您来，或者是姑娘送送我，哎，把我送出帽山铁山寺，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有理？哎呀，沈三娘一听，这小子还真行啊，哎，里外绕腾，还想叫我送他，他怎么想来的？不行，老沈没工夫送你，愿死愿活都是命中注定。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奶奶，少侠所说是有道理的，真要落到铁扇寺僧人的手中，哪有他的好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看奶奶，你要不愿意送，我送送他得了。呀呀，哎呀，老太太真没想到，好莹莹，莹莹真行啊。既然这样，那你就送他一程吧。莹莹啊，千万别得罪铁扇寺的人呐！啊，别忘了，咱们一家仍然在虎口之中。万一把纪元祭司得罪了，没有咱的好处，奶奶，您就放心吧。说话，姑娘挎好了宝剑，收拾应用之物，让丫鬟婆子陪着奶奶进屋歇着。她带着张芳离开家宅，一边往外走着，张芳一边还紧搭个呢。姑娘，今年高寿了？你张芳心说：“我这嘴怎么不好使了？跟大姑娘能说高寿吗？”姑娘也乐了：“我今年还小呢，年方十八。哎呀，青春年华呀！这个，我这句话不应当再问，但是不问我心里憋得慌。姑娘许配人家没有？”姑娘一瞪眼，呸，耍贫嘴，呸，这问一问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啊，没有。哎呀呵，张芳心说他十八，跟我还真差不多少。这个要是平安的时候啊，我翻出媒人来到这提提媒，就这漂亮大姑娘，嗯，人品多好，我娶这么个媳妇，这一辈子我也没白活呀。但张芳又一想，咧嘴了，人家都说我挺好，孩子长糟践了，没事对着镜子我端详不是一次了，我长得太难点儿，脑袋还扁扁的，还一溜沟，沟里还长一撮毛，你多缺德吧都。就这姑娘跟画上画那大美人一样，能嫁给我吗？我这是痴心妄想啊，这才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算了算了，别想了。张芳心里自己骂自己：张芳啊，你还想不了？我不想了，再想要你的命啊！我不想了。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就这样跟着姑娘往前走，不敢走正面，从毛毛道走。张方地理不熟，姑娘熟，所以再一拐弯，这个地名叫五道梁。过了五道梁，出了铁扇寺管辖范围。哎，也不知这有没人手把着，姑娘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到了近前一看，没人儿，姑娘心才放下。少侠客，我不送你了，看见没？再往前走就是官道，到了官道就离开了铁扇寺的管辖范围，你就平安没事了。望青山不老，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如此。姑娘你放心，将来我

0: 500，把道路你给插死了。别聊了，扯又不通。姑娘吓得打个冷战，仔细观瞧，领兵带队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你看看这俩佛，要是紫面伽蓝佛济慈，那老大还好说话点，最不好说话的就是二当家的纪元。偏偏冤家路窄，他领人在这堵着。哎呀，姑娘都吓得没了脉了，再想走走不了了，也不能走了，整个暴露了。张芳吓得一缩脖，喂，姑娘，你领我走的这什么道？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少侠客，到了现在也不必埋怨了，你往后倒退，容我跟他们讲话。姑娘哎，一切可全包你身上了。夏莹莹过来了，这个人呢，害怕的一定程度，紧张的一定程度，反而他就不害怕了哟。姑娘头脑相当清醒，芳心也不那么跳动了，很从容镇定的来到纪元近前，飘飘万福。哟，我当是谁呢？是纪元大师。学生莹莹万福了，姑娘不必多礼。姑娘，这怎么回事？你身后是不是张芳？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天快亮了，你带着他御下河王。夏莹莹准知人家得问，很从容的回答：“啊，师傅，啊，您问这么回事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张芳，今夜晚间两次搅闹铁山寺，对吧？
1: 啊，对啊。
0: 听说。”还伤了铁扇寺的人，实在是太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一切都归于他太年轻，他不懂事儿，小孩子的脾气啊，实在是叫人可气，可能让你们撵的没地方跑了，跑到我住的地方九凤庄去了。我正在院练武呢，他哭冲从墙外头跳进来了。我以为他是个歹人，后来我一问，闹了半天他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二师傅，实话告诉你，张子美张大侠跟我爷爷还有交情，你说这怎么办呢？他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了。我倒不是冲着他，冲着风流侠张子美的份上，

0: 我打算救救他。方才我把他严厉的训教了一顿，他也表示有悔改之心，往后再也不敢搅闹铁扇寺了。就这样呢，我这是送他走，故此遇上了二当家的。纪元一听，嘿嘿呀，说的多清楚啊，还有悔过的表现，我们死那多人白死了。杨洋姑娘，你送他，你奶奶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你爷爷知道不？
1: 我爷爷更不清楚了，他在庙上怎么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0: 嘿嘿，好，我再问你，他拿着一种东西炸死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不？
1: 呀，那我倒不知道，我光听说伤了不少人。
0: 姑娘，你上了当了，这个张芳绝不会向你供出实情的，他是巧言狡辩的。你还年轻，你上了他的当了。当然了，莹莹，你心肠是好的，你跟我们出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分救什么人呢？要是其他的人我赞成，你救张芳可不行。姑娘，算了，谁让我跟你祖父祖母多少年的交情，我这看着你长大的，因此不跟你计较。你回家吧，啊，带把这丑鬼得献出来，得交给我，我把他带回铁扇寺，给我死去的弟子徒孙抵偿对命。二当家的，何必呢？您是个出家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一个人你还不放过吗？看在我的薄面之上，您就把他饶了吧。 不行，莹莹，二话你别往下讲了。莫非还等着贫僧我动手不成吗？姑娘一看，人家这门关的相当紧，不伸手是不行的。莹莹站起身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我说：“二当家的，您不认为您这样做有点过分吗？”
2: 哦，
0: 此话怎讲？这帽山既是你铁扇寺，又是我们九凤庄啊。我们家的朋友我送，你还甘于得着吗？至于他伤了你们铁扇寺的人，为什么伤的？这你心里头最清楚。谁让你没事要召开九月九重阳会？谁让你居心叵测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嗯，你要不这么做，张芳能大闹铁扇寺吗？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谁是谁非，你得摆清楚。哦，触怒了铁扇寺的人，
1: 触怒了你的规矩，你就认为这个人十恶不赦呀。你错了，二当家的，我不愿跟你摆这里，但是今天我是非出去不可，非把张邦送出平安之地。哎呀，娘呀，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我非把张邦送出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碰他一根汗毛。你可把纪元给气坏，脸蛋子肉的蹦蹦直蹦，王毛的丫头啊，哈哈哈哈，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你非作死，老僧也顾及不了两家的交情了。来人，抬我的兵刃！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
1: 九三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古人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守幕小官，仅凭着一纸奏书就封侯拜相，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啧舌。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究竟给汉武帝上了一纸怎样的奏折？传奇东方今天给您讲述的是凭一纸奏书拜相的奇人田千秋的故事。话说汉武帝征和元年，当时的宰相公孙贺家里出了件大事儿。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担任九卿之一的太仆。太仆本来是主管皇帝车辆马匹的官员，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的司机。后来他的职责逐渐转化为专管官府的畜牧事务。结果公孙敬这小子呢，仗着自己母亲是皇后的姐姐，父亲是当朝宰相，擅自挪用北军军饷1900万钱。事情败露之后，可把汉武帝给气得够呛，公孙敬当即被下了大狱，等待审判。这下作为宰相的公孙贺尴尬了。从父亲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想把儿子捞出来，但作为臣子来说，公孙贺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倒霉儿子犯的事儿太大，没有特别的理由，汉武帝是不可能放过的。琢磨了半天，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他想起汉武帝曾经下诏抓捕一个叫做朱安世的杨陵人，但朱安世这人呢却很有本事，即便有皇帝亲自下诏，官府费了老大的动静还是没抓着。公孙贺就向汉武帝请命，由他去抓捕朱安世，如若能够使其落网，他就用这桩功劳来赎儿子的罪过。汉武帝同意了，结果公孙贺果真给力，不久将朱安世擒拿归案，将他移送给了朝廷。然而临走前被捕的老朱笑着撂了句狠话：宰相把祸事引到了自己家族去了，终南山的竹子都写不进我要告发的罪状，铁骨里的树都不够制作别牵连别人所用的桎梏。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这个简单的案件最终发酵成了汉武帝一朝牵连数十万人的惨祸。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谁在惨祸之后敢第一个揭露事实呢？咱们先来聊一聊朱安世事件的后续。在听说他要告发牵连无数人时，不知道丞相公孙贺有没有脊背发凉。后来朱安世在狱中上书诬告公孙敬和汉武帝的女儿杨时公主私通，并且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人诅咒大汉天子。当时汉武帝正在病中，身心本来就不痛快，一听这事儿自然是龙颜大怒，立刻下令查，给我狠狠的查。这件事儿当时看起来最有可能倒霉的是公孙贺全家和躺着都中枪的杨时公主。然而恐怕连告发的朱安世自己都没想到，此事最终逼死了当朝的太子，牵连了数十万人，成为汉武帝后期最惨烈的政治事件之一，史称巫蛊之祸。原来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又生了病，本来就怀疑有人用巫蛊诅咒他。听了朱安世告发之后，他就派了一个名字叫做江冲的官员去查证。这事坏就坏在江冲与太子刘据不对付，眼见着皇帝年事已高，江冲害怕汉武帝哪一天俩眼一闭没了，
到时候刘据

登记，找自己清算后账，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江冲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这个机会，先不管公孙贺和公主了，干掉太子才是正事。于是他指使巫师进言，说宫中有蛊器，就是下蛊的蛊，反正不将这蛊器除去，皇帝的病就一直不会好。随后他便借故搜查后妃以及太子的房间，等一切就绪，江冲就跑去跟汉武帝打小报告，说太子宫中找出了很多木头人，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结果江冲这么一构陷，直接逼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的太子刘据脑袋一热，起兵造反了，准备先干掉江冲和乱嚼舌根的巫师。然而汉武帝那边很快派兵镇压，长安城中一片大乱。没几天，刘据这场仓促的起兵就宣告失败。随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老婆孩子一块没了，汉武帝心里那股邪火就没处发泄，就又处死了太子所有的门客。至于跟着太子起兵的兵将，一律按照谋反罪全家杀光。如此一来，长安城中血流成河，受牵连的人最终达到了数十万之多。至于咱们之前提到的宰相公孙贺，作为巫蛊之祸的第一被告，这老哥自然也没逃过此劫，父子二人双双死在狱中。为了捞一个犯罪的儿子，全家都给搭进去了，这也太划不来了。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心里都非常清楚，在这场巫蛊之祸当中，刘据纯属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冤得不能再冤了。但清楚归清楚，汉武帝晚年那脾气谁敢去劝？毕竟谁家的九族都不是租来的，没人敢吱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站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田千秋，当时他的官职是高寝郎。高指的是汉高祖刘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田千秋这工作相当于刘邦陵园的保安，给皇帝看坟的。然而就是这位保安大哥忽然在某天上书给汉武帝，说儿

汉武帝的身体慢慢好转，人也回过味儿来了。元精心构建，太子当时起兵是出于无法自保的惶恐，而非想把他这个皇帝老爹踹下大位。然而明白归明白，先前下令严肃查办株连甚广的就是他本人，前脚逼得皇太子自杀，后脚再给他们平反，这面子他怎么也挂不住。结果就在皇帝急需一个台阶的时候，田千秋的奏章上来了。因此见了这个替已故太子刘据说话的奏章，汉武帝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表现得挺高兴，立即召见了田千秋。一见之下，汉武帝发现田千秋身长八尺有余，这儿咱们解释一下啊，西汉的一尺呢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3公分，换算下来田千秋不多1米85的大个，而且相貌堂堂，十分英俊。这一见之下，汉武帝对田千秋的印象更是蹭蹭上涨，于是他就说了，父子之间的事儿，外人是很难发表意见的，却唯独你能向我阐明太子的心迹，这一定是高祖皇帝的神灵让你来教导我，你该做我的辅政大臣。就这样，汉武帝升田千秋为大鸿胪，这个官职在西汉时期呢是3公9卿当中的9卿之一，主要负责诸侯国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事务。田千秋凭借一封奏章，从帝陵保卫处一跃升迁到了外交部，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您别急呀，他的好运还没结束呢。就在田千秋担任大鸿胪的几个月之后，接公孙贺班担任丞相的刘屈毛被汉武帝找茬砍了。这事儿明面上的原因是刘屈毛想拥立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儿子做太子，这二人合伙搞巫术诅咒皇帝。但往深了说，刘屈毛在巫蛊之祸中奉命讨伐太子刘据，结果这家伙下手忒狠，一场平叛杀了数万人，其中不乏朝廷官员，很难说这事儿不是汉武帝秋后算账。不管咋说，刘屈毛没了，丞相的位置也就空缺下来，谁能够担当这个大任呢？没错，还是先前上书直言的田千秋。因为一封和皇帝心意的奏章，田千秋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了由皇陵保安到丞相的华丽转身，还被封为富民侯。这事儿着实让当事人惊掉了下巴。要说咱真不能够小看了古人传播八卦的实力，就在田千秋拜相后不久，汉朝的使者前往匈奴，一见面匈奴单于就开始打听了。哎，我听说大汉朝新拜了丞相，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使者回答说，他上书谏言，符合陛下心意，因而拜相。哦，原来你们大汉选丞相并非要任用贤能，随便一个人上书说几句话便可以得到相位了。用咱们今天网络流行语来说，匈奴单于这话可谓是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使者回来之后便将这事儿报告给了汉武帝，可把皇帝气够呛，怒气地说，你们这群俗人懂得什么？作为我国的使者，被别人这么羞辱，为何不怼回去？后来他以辱没使命为由，差点把这位倒霉的使者拖出去砍了，过了很长时间才赦免了他。在文有公孙弘、董仲舒，武有卫青、霍去病等一系列名臣的汉武一朝，田千秋的光芒的确微弱，田千秋真的值得汉武帝如

如此器重吗？他是不是真的能扛得起丞相这杆大旗呢？要说田千秋这个人啊，他在政坛的资历实在排不上号，他没有冠绝天下的才能，也没获得过什么拿得出手的战功，但田千秋有一个好处，他这个人朴实敦厚，很有自知之明。虽然以极快的速度升到了宰相的高位，但他并没有飘，反而一直安安分分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汉武帝发现自己在巫蛊之祸中被人摆了一道之后，愤怒的小火苗一直在心里熊熊燃烧，因此他一连数年追查太子谋反事件，非要把巫蛊之祸有牵连，尤其是涉嫌离间他们父子关系的人一一地找出来干掉。一来二去的，受到株连的人特别多，搞得朝堂上面人心惶惶，大臣们恨不得睡觉都得睁一只眼。这样下去，中央政府的工作很难不受影响。这个时候又是田千秋站了出来，他和御史们一起上书请汉武帝施行恩惠，放缓刑罚，没事儿可以去欣赏欣赏音乐，听听曲儿，以此来保持志向，舒缓神经。这是在委婉地提醒汉武帝，朝廷中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所有人都需要缓和一下，不然的话迟早是要出事儿。田千秋的劝谏也是有方式方法的，他以关心皇帝，建议皇帝增加娱乐，不要为天下过分忧虑的口吻说出来，就特别的能让人听得进去。果然汉武帝接到上书之后，认为这话确实有道理，就下诏不再追究太子一案。这场引得整个长安动荡不安的巫蛊之祸终于磕磕绊绊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巫蛊之祸平息了，但帝国终归是失去了继承人，自己此后皇帝大位应该传给谁，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还活着的儿子挑挑拣拣一番之后，汉武帝相中了自己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后来的事儿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在决定将大位传给幼子之后，汉武帝下令授刘弗陵为太子，并同时赐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汉武帝讨厌刘弗陵的生母，恰恰相反，在此之前钩弋夫人在后宫相当有存在感，他们的相遇就挺不寻常。早年间汉武帝在外巡游，路过河间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当地有一个奇女子，一出生双手就紧紧握着，谁也不能打开。好奇之心人人有之，汉武帝也不例外，于是他把这位女子叫到了跟前儿，见她双手果然像传言那样紧紧攥着，汉武帝就伸手轻轻掰了一下，神奇的一事，就这么一掰，女子的手就分开了，她掌心之中握着一只小小的玉钩。在今天看来啊，这个局做的多少有点拙劣，但汉武帝本身就比较迷信，他马上命人将女子扶进车里，带进皇宫。此后这个女子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被赐封为婕妤。因为住在了钩弋宫中，便有了钩弋夫人的称号。公元前94年，钩弋夫人为63岁的汉武帝生下一子，便是刘弗陵。而且根据记载，钩弋夫人整整怀胎14个月之后才生下了这个孩子。老年得子让汉武帝十分高兴，他说传说上古的尧帝之母也是怀胎14个月才生下尧帝，如今钩弋也是这样，既然钩弋夫人如此受宠，那为什么汉武帝在立了他的儿子为太子之后要赐死钩弋夫人呢？很简单，因为刘弗陵的年纪实在太小，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钩弋夫人趁机掌权，给大汉王朝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立子杀母的事情就上演了。汉武帝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可能，
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同时也失去了母亲的帮助，汉武帝该如何来替他安排接下来的道路呢？为了保证自己的幼子能够平稳地接掌整个帝国，汉武帝选定了三个自己认为最妥当的人选作为托孤大臣，他们分别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低、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这儿咱们着重介绍一下霍光这个人，他是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去世之后，汉武帝让霍光侍奉左右，霍光出入宫禁20多年，小心谨慎，从未犯错，因此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提拔他为大司马大将军，顾命大臣之首。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汉武帝托孤的时候，车骑将军和御史大夫都有份，那丞相田千秋哪儿去了呢？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汉武帝托孤的时候，田千秋应该在场。霍光也曾经对田千秋说过，我和您一起接受了先帝遗诏这样的话，不排除田千秋也是汉武帝托孤大臣之一。但无论如何，在此后的岁月当中，霍光都是托孤大臣班子乃至国家政事的绝对核心。田千秋对这种安排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异议，他继续干着自己宰相任上那一亩三分地的事儿，从来不越职发表意见，也没给霍光施政使什么绊子。这种少说话多做事使得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期间政事运行一直比较顺畅，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百姓生活也比较殷实。如果按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田千秋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然而在他晚年，意外还是发生了。汉武帝的另一位托孤大臣桑弘羊因为不满霍光专权，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桑弘羊卷入了谋反事件被杀。而桑弘羊有个儿子叫桑谦，老爹摊上事儿之后，桑谦受到牵连，只能够脚底板抹油，溜到了一个叫做侯史吴的人家里藏起来。不久之后，桑谦和侯史吴一块儿被朝廷逮住了。然而到了定罪的时候，负责此案的官员徐仁认为，桑谦虽然有罪，但侯史吴纯属躺着也中枪，应该赦免他。那这事儿怎么跟田千秋扯上关系的呢？原来认为应当轻判的徐仁不是别人，正是田千秋的女婿。不过当时霍光已经杀疯了，徐仁这套话说法在他的眼中那是纯纯的太岁头上动土。为了保住女婿，田千秋便动用了宰相的职权，召集群臣集会，共同讨论侯史吴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霍光逮捕侯史吴是不妥的，然而这事儿不讨论还好，一讨论更把霍光给惹毛了，他下令将徐仁押入大牢，似乎还有进一步针对田千秋的意思。好在此时有个人出来给事情灭火了，一位霍光的亲信劝他说，田千秋作为先帝亲自选任的丞相，没有重大过失不能够轻易的废除，而此事处理不好，霍光可能会失去天下人的信服，哪头重哪头轻您需要好好的想想。霍光将这话听进去了，只是杀徐仁了事，没有进一步的逼迫田千秋，而田千秋也就此闭嘴，不再就此事发表意见。这场朝廷内部最有权力和名望的两个臣子间的摩擦，最终在二人各自的克制和退让之下慢慢平息，没有引起更多的流血厮杀。公元前77年正月，田千秋做了12年丞相之后，最终老死在任上。他见证了汉武一朝最后的余晖，也经历了幼主继位、权臣当道的种种风波。纵观田千秋的一生，除了那次极为大胆的上书之外，更多的时候他都表现得沉默、退让、低调。这样的性格虽然没有让他站在历史的潮头留下轰轰烈烈的传奇，
但他担任宰相期间

即便巫蛊之祸余震不断，皇位更替几经波折，也并没有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百姓生活安稳，日渐富足。田千秋更像是一个清楚自己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安稳耕耘的人，而一个无论何时身居何位都能认清自己的人，一样值得尊重。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8: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9: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们啊会把凉皮和凉面当成正餐来吃，因为它凉快也好入口。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凉皮和凉面还是有一定的缺点的。首先呢，它是缺乏一定的优质蛋白，我们一顿正餐至少需要含有20克的蛋白质，那我们吃一顿凉皮或者凉面当时感觉挺饱的，可是身体只能得到10克左右的非优质蛋白质，而且它的消化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同时它也缺乏一定的膳食纤维，凉皮和凉面的主要原料啊是小麦粉，膳食纤维本来就不高，那半斤凉皮和凉面里的膳食纤维不到1克，这跟人体的需求差别是非常大的。同时它也缺乏一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再加上很多人在吃凉皮和凉面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辣椒油、芝麻酱、酱油、鸡精、盐啊，这些调料就特别容易导致脂肪和盐的摄入超标，又会增加发胖和高血压的风险。当然了，吃肯定是能吃的，这只不过呢我们是又想解馋同时又想兼顾健康，所以在这儿建议各位，如果吃的话可以多配一些蔬菜，可以再加个鸡蛋，或者说加上一些豆腐丝、酱牛肉、鱼肉，可以弥补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不足，少加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盐啊这些调味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吃得可口，还可以吃得健康。好了朋友们，健康的午饭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既然是周末，很多朋友们啊也会有一些活动安排，那在本期的话剧预告片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哪些精彩的演出等待着各位。

欢迎回来。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以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相约建党为主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继续走向前冲的前辈的路途。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台剧《觉醒年代》，着眼于从1915年《青年》杂志的问世，再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这一时段的宏大背景。在黑暗之中，地面之上，星火闪烁，《觉醒年代》四个大字醒目地投射在锈迹斑驳的铁板之上。一众青年演员用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透露着20世纪初陷入迷茫的中国现状，由李大钊、陈独秀两位革命先辈在愤怒和悲怆中登场。民族生死关头，国家存亡之际，他们点燃了一群仁人志士的热血与希望。

与备受好评的同名电视剧一样，主旋律舞台剧《觉醒年代》并没有止步于口号式的宣扬。比如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的学长，鲁迅带着不干了的牌子抗议表态，胡适顾鸿明论战，陈延年陈乔年回首告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许多电视剧中的很多名场面被复现致敬。那这些生动感人的片段，通过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刻画，极具感染力地揭示了先辈们的觉醒和抉择。那值得一提的是，舞台剧《觉醒年代》的演员阵容功底扎实，台词清晰有力，表演收放得当，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总的来说，把一部43集具有史诗气质的电视剧搬上舞台，并且压缩到150分钟左右的时长，绝非易事。那舞台剧《觉醒年代》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找到了可行的切入点，比如在剧中特意设置了描绘高君曼、赵任兰等女性角色的环节，但这一部分的主旨出现的时机似乎可以更加的确定，以免冲淡本来时间较长且略显发散的主线。2个半小时的舞台剧作品不可能像43集的电视剧一般面面俱到。那对于舞台剧和音乐剧《觉醒年代》两部有着成为精品潜质的作品来说，专注凝练一条更加明确清晰并且张弛有度的主线，或许是一个可供探讨的方向。

理想不息，热血正青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全青年演员阵容上演革命理想青春戏，以舞台化的形式激活了生动的历史，重燃觉醒力量。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大麦网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赤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欢迎回来，我是一丹。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诗句《人生的盛宴》，以苏辙视角勾勒东坡人生的画卷，带我们一窥诗词背后那个鲜活且带着烟火气的苏东坡。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中，直抵东坡的心灵世界，以清新悠扬的明月闲通古今，置身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风情。所以音乐诗句《人生的盛宴》会以诗为魂，以戏为骨，以乐为韵，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中感受苏东坡，聆听这位人间诗仙的流浪者之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诗句《人生的盛宴》，主人公苏轼年少成名，凭借过人的才华受到了举世瞩目。然而接连的家庭变故和政坛沉浮带给他

音乐诗句《人生的盛宴》是以苏辙的视角切入，精选了22首苏东坡的诗词，浮光掠影式地描绘了他人生的各个阶段的情感世界，包括精神风貌，同时也再现了那个群贤毕集的传奇时代。本次演出不同于传统的音乐会，音乐诗句是以音乐、诗歌和戏剧融合的综合艺术形式。那本次演出呢，又有北京民族乐团的参与，以乐叙事，以乐入诗，剧中既有经典古曲，又有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即兴创作，让音乐不仅为全剧营造了诗意氛围，更成为剧中人物角色戏剧命运和情感的意象化表达。

音乐诗句《人生的盛宴》是以东方美学中高度凝练的写意手法进行创作，旨在呈现出宋韵美、诗意美。舞台设计采用了一叶孤舟的意象，这只孤舟载着苏东坡在人生的长河中大喜大悲、大彻大悟。整场演出就像一场美学雅集，以苏东坡的诗词为核心，戏剧的结构和叙事为骨架，音乐渲染创作流动的诗情，带领观众梦回北宋的喧嚣和寂静。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人生的盛宴，这位人间诗仙苏轼，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经典诗句，更是通过这些诗句传递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如何在人生的失意与困顿中，用爱与乐观对抗虚无？诗词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史，是当时诗人超越有限生命时空的一种心灵之境。我们在诗词里感受到的不仅是韵律之美、意境之美，也有超越时空的心灵相通和心灵共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也可以关注大麦网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1集，
6: 一批重要的书籍被放在了码头仓库，准备第二天装船运走。高大侠总是放心不下，又苦于没有证件不能进入现场，于是他躲进高守平的车里混过了盘查。方若愚鬼鬼祟祟的行动让高大侠满腹狐疑，可万万没想到一个疏忽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火。一会儿的功夫，高守平就带着人冲进了仓库。方若愚连忙挥舞着衣服，一边喊着一边扑起火来，奔到昏倒在地的高大侠身旁，抱起他朝外跑去，正和冲进来的高守平差点撞了个满怀。
7: 保姐怎么在这儿？
8: 我哪知道，快救火啊！
7: 保姐给我，你们开搬箱的，搬出去，搬出去。
6: 众人搬起箱子朝外冲去，异变在此刻骤然发生，扭曲的火光中，燃烧的货架轰然倒塌，直接砸向了奔跑中的方若愚，伴着一声惊呼，溅起了漫天火星。方若愚在火场中光荣地挂了彩，好在险情发现及时，大火在片刻之后被顺利扑灭。仓库倒是并无大碍，可满仓库的书籍却被烧毁了三分之一。有战士在高大侠昏倒的位置发现了半盒火柴，高守平灰头土脸地领着打了绷带的方若愚和高大侠来到了傅家庄办公室。
9: 这半盒火柴是谁的？
10: 不是我。
11: 是我的。
12: 高大侠，你怎么进的码头？
6: 高大侠沉默不语，在众人的再三逼问下，高大侠承认了自己偷偷躲进弟弟的车里混入码头的事儿，这可把高守平气坏了，一怒之下冲出了办公室。
7: 姐，你真是让我怎么说你好？
12: 你身上怎么会带着火柴？
11: 这话问的，我是开饭店的，揣个火柴有毛病吗？
12: 揣火柴没毛病，可仓库里的火是因为你的火柴引起的。高大侠，你得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来人，绑了。
8: 李副政委，这件事还没有调查清楚。
12: 他都承认火柴是他带进仓库的，还调查什么？
10: 二位首长，高大侠这是好心办错事，也是无意之举，造成的损失又不大，我看还是算了吧。
11: 满匣子，你少在这装好人啊，你才是放火的凶手。
10: 我是凶手？哎，高大侠，刚才你都承认火是你点的，起火的时候我又不在仓库，再说了，救你命的还是我，你不能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吧。
11: 你不说别的，你烧鸡呢？你那个烧鸡肯定有问题。
6: 众人听来不由一愣，高大侠便将仓库起火前的情形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遍，众人狐疑的目光便又转向了方若愚。
10: 是，我确实带了烧鸡到仓库，我那是怕晚上犯困，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磨磨牙别打瞌睡。我这烧鸡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更何况烧鸡的鸡腿还有鸡翅膀都被高大侠撕下来吃了，要是真有问题他还能发现不了吗？
12: 高大侠，你吃了吗？
11: 是我吃了，可鸡胸脯肉我还没来得及吃啊，就被他抢去了。对了，鸡肚子，他一定是在鸡肚子里藏了炸弹。
10: 李副局长， 副处长，你们给我个痛快，赶紧把我崩了吧，不然我得被他气死。
6: 在高大侠的胡搅蛮缠下，众人一路听着二人从鸡大腿、鸡翅膀一直吵到了鸡骨头。当得知整只鸡已经被方若愚吃掉，高大侠又嚷嚷着方若愚这是在销毁罪证。方若愚索性一言不发，含笑看着高大侠，最后还是李云光拍了板，终结了这场闹剧。
12: 方科长从进了码头之后既然没出去过，那要是真有岩石炸弹的话，时间到了自然就会爆炸。
6: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所谓的岩石炸弹也没有爆炸，相反众人还亲眼看到一艘轮船载着新书平安离港了。李云光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12: 这回总算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
7: 那要不然就让高大侠和方科长回去吧。
12: 方若愚可以放了，还要给人家一个解释。不，光是解释还不够，他是保护这批重要书籍的救火英雄，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给他戴大红花，树立这个典型。
7: 高大侠呢？他也参与救火了，还昏倒在火场。
12: 他即使不是有意纵火，也是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不给他抓起来就是关照了。
6: 方若愚迟迟没有等到高大侠的道歉，不过他已然得到了补偿。李云光专程从大众书店购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总算了却了他的收藏心愿。几天后，方若愚居住的小洋楼门前锣鼓喧天，叫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李云光在一帮记者的簇拥下，把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展开，上面有几个大字：救火英雄。李云光将火红的锦旗赠送给方若愚，并亲手给他胸前戴上了大红花。虽然方若愚头上缠着纱布，模样看上去十分滑稽，但在接过锦旗之后仍然获得了众人的叫好声，围观的人群顿时掌声四起。
12: 方若愚同志，这是柳青同志从大众书店给你特批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请收下。
7: 谢谢，谢谢。
6: 方若愚激动的双手接过了书籍，摄影记者们趁机咔嚓咔嚓摁着相机拍下这难得的场面，镜头里的方若愚被锦旗映得红光满面。此情此景把高大侠气得浑身直哆嗦，他一扭头气冲冲地跑回了自己房间，还没清静两分钟就听见外面乱哄哄地闹起来。出去一看，只见方若愚悠然地坐在长条沙发上，记者们叽叽喳喳地围在他身旁进行采访。拍照的摄影师见高大侠在背景里很是碍眼，便指着他大喊：
13: 那位女同志，请你让一让，我们要给救火英雄拍一张照片。
11: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让？
7: 姐，你别捣乱。
11: 我凭什么不捣乱啊？不对，我没捣乱。
14: 方先生，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勇闯火海救人的感受？
11: 他想着把仓库里的书都烧了。
6: 方若愚见此情景气得眉毛一横，当下便婉言拒绝了采访。可那些记者哪里甘心呢？再说这都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即便方若愚反复强调自己的成绩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记者们也只认为是方若愚太谦虚了，便转而寻思着从跟他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人身上了解素材，希望通过他们口述从侧面写英雄的成长史，挖出他身上更多可歌可泣的闪光点。于是高大侠便这样阴差阳错地坐在了记者面前。
11: 你们找我挖就对了，我对他知根知底，能挖出他祖宗三代。这个晚匣子呀，可是相当有故事。
7: 晚匣子？
11: 啊，就是方若愚，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就是警察。
13: 他是旧警察？
7: 姐，你瞎说什么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14: 你刚才说他是日本殖民时期的旧警察？
7: 当时当过，不过经过我们调查甄别，方若愚没有干过坏事，
11: 没干坏事儿，日本人能让他当科长？
7: 姐，别光说人家了，你还给日本人做过饭呢。
11: 我做饭是假，套近乎搞情报才是真。对了，记者同志，我在放火团的时候立过的功劳能装好几火车皮，哪一件拎出来都是惊天动地。我就先给你们说说烧小日本飞机的事情吧。
14: 还是说说方若愚的英雄事迹吧。
11: 怎么老叫我说他呀？你们都被晚霞子，哦，就是方若愚给骗了。他这几年看上去老实巴交，其实是被我看住了，不敢瞎胡闹了。要是我不看住他，他早就飞上天了。他这个人啊，根儿就不正，再怎么变都是坏蛋。
14: 可是据我们所知，火是他救的，却是你放的。
11: 我不是故意的。
15: 啊，火是他放的呀？那我们还踩他干什么？走了走了。
11: 哎，你们别走啊。
7: 姐，你别闹了，消停会儿好不好？
6: 敲方若愚房间门的正是高大侠。高守平好说歹说算是拦住了高大侠，没去把记者追回来。可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转身窜到了二楼，咣咣咣地捶打着方若愚的房门。而方若愚在屋里懒得花心思应付，根本没有开门的意思，隔着门跟高大侠对喊起来。
11: 晚霞子，你这个混蛋，开门开门。
7: 高大侠，你有完没完？
11: 没完，你个缺德玩意儿，不光在我头上拉屎，拉完还要跟我戒指，还问我臭不臭。
7: 天地良心，这回我方若愚分明是给你擦屁股的，你还不领情？要不是我，那火指不定烧成什么样的，你也早就完蛋了。姐，别闹了，跟我下去。
11: 姐，别拉我，我自己走。晚霞子，我一定要扒下你的画皮。
6: 没过两天，方若愚勇闯火场的新闻便传遍了大连城的街头巷尾，报童们扬着手里的大连日报，满大街嚷嚷着：“
16: 看报看报，大连港码头失火案告破，一糊涂妇女闯下天大祸端，救火英雄方若愚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6: 报纸上，方若愚头缠绷带，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捧着毛泽东选集，还有一张照片是方若愚坐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身后一个角落，高大侠露了个头，一脸的恼怒。热闹的表面之下，不同阵营的人看到报纸反应自然是大不相同。梁运洋行里，麻苏苏看着报纸，又是狐疑又是气恼，冲着真精细咬牙切齿：“
17: 姐，你别冲我瞪眼啊，我害怕。”“
18: 你怕什么？我是冲方若愚。”“
17: 哼，他还成了英雄。”“
18: 走，咱们俩去慰问慰问这个救火大英雄。”
7: 这是记者自己写的，我也管不了人家。
11: 你不说他们就写了？
7: 采访的时候你和守平都在，我说没说你知道呀？
11: 你马上把他们找来，让他们重写。
7: 怎么写是人家记者的自由，我哪权利让人家重写啊？
11: 那你就跟我去报馆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还我高大侠一个公道。
7: 我的建议，这事儿还是别折腾了，越折腾对你越不好，你就听我一句吧，大侠。
11: 呸，大侠是你叫的？
7: 行行行，我不叫啊，我就是真心劝劝你，这个事儿你真没必要纠缠，报纸上的事儿今天登完明天就忘了，谁还记得？再说了，那火也确实是你弄着的，这个走到天边你也翻不了案吧。
11: 你这，哼，
7: 你就别在我这耗着了，没用。
11: 今天中午饭你别吃了。
7: 哎，
6: 这边好不容易送走了高大侠，还没清静多大功夫，方若愚的房门又被敲响了。方若愚开门一看，门前站的是麻苏苏，他面沉似水，目光在方若愚脸上一扫，嘴角浮起一丝笑容。 方若愚看在眼里，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暗暗掐了自己一把，打起十二分精神。马苏苏进屋之后，眼光在房间里一扫，方若愚心领神会。
19: 哟，马掌柜啊，你怎么来了？快请进。
10: 放心吧，没有窃听器。
18: 我来看看大侠，听说你住在楼上，上来看看。没想到不打不相识，你们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代表大姨过来。

0: 恭喜你啊，共产党的救火大英雄。
1: 大姐就别讽刺我了，你这口气分明就是来问罪的。
0: 你还知道我是来问罪的？大姨给你的命令是放火，你却成了救火英雄。这件事儿要是传到南京，后果你应该知道。
1: 我本来是想放火的，可是高大侠形影不离，我没有机会呀。再说了，火不是已经着了吗？不耽误大姨向南京那边邀功吗？
0: 哼，邀功？你是想一条鱼两头吃啊，高明。
1: 这就要看大姨怎么汇报了。如果说是我们放的火，却把脏栽在高大侠头上，这功不就要成了吗？
0: 小芳，你还挺会打马虎眼啊。
1: 如果大姐认为我是打马虎眼的话，也可以如实汇报。
0: 打马虎眼，立功受奖，如实汇报就是挨骂受罚，孰轻孰重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1: 谢谢。
0: 人不要太精明，有时候得学学我们家精细。笨是笨了点，但是忠诚，对党国，尤其是对我，那可是一心一意的。
1: 大姐的意思是说我朝三暮四了？
0: 对我你就没专心过。小芳啊，你放心，只要你听话，大姨那边我自然会替你好好周旋。
2: 方若愚心底没来由升起一阵恶寒。从方若愚房间出来后，马苏苏向高大侠告辞，高大侠起身将他送到了大门口，朝着方若愚的窗口投去了冷冷的一瞥。
3: 你还真是讲究啊，去看那个狗特务。
0: 方先生是我的顾客，面子上的事儿哪能当真呢？我跟他呀，再怎么也比不了咱们姊妹俩的关系。
3: 你是生意人，我不挑你。
0: 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一直怕你挑我。
3: 什么事儿？
0: 你嫂子走了，我也没去送她一程。
3: 你这份心意我替曼丽领了。
0: 听说曼丽死在文工团牧人制的宿舍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她人都走了，就不说她的闲话了。
0: 哎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人说曼丽的事儿啊，我就来气。曼丽人多好啊，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知书达理，才貌双全。
4: 大姐，你说那是大令吗？
2: 高大侠和麻苏苏正说着话，刘有为兴冲冲回来，听麻苏苏在夸人，顺口问了一句：
3: 谁是大令？
4: 没什么，姐你们聊，我先回屋了啊。
3: 有为刚才说的是谁？
0: 不知道啊，
3: 我头两天还看着他带着个姑娘逛大街。姐，你见过那个姑娘？
0: 哦，对了，前些日子啊，有为去我店里买东西，带着个姑娘，他们俩有说有笑。怎么，那是有为的对象？有为可真行啊。
3: 是吗？
2: 高大侠听着，却下意识望向刘有为消失的方向，脸上的神色并无欣喜，反倒充满了疑虑。并非是高大侠多心，刘曼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杨欢正是在刘曼丽成为机要室文员之后忽然出现的。如今刘有为去建新公司上班才几个月，身旁又忽然多出了一位神秘的对象，这让他心里微微一沉。正午时分，阳光照进了会议室，长桌旁坐满了人。李云光、傅家庄、安德烈和朱总工程师等人皆在与会人员的行列中，在应景的阳光下，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这一天等得太久，过程也太不容易了。
5: 你们的金钱公司终于要成立了，真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
6: 是啊，为成立建新公司，我们当初

0: 中央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光投资建设了隐信厂，还建设了弹药厂。中央能在经济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大，就能看出首长们对建新公司的期望有多大了。
1: 建新公司的成立，苏联同志也出了不少力，多亏你们的大力支持，把从小鬼子手里接出来的满洲化学、大华炼钢、晋和金属制品、智冠及曹达等六家工厂都移交给了我们，太感谢了。
0: 这么多企业合成的建新公司，是我们党目前最大的军工企业了。
1: 建新的寓意也好，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2: 有了建新公司，你们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强杆子。
3: 与会人员同时沉默下来，各自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使命感中。可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拥有自己的军工生产能力对与会众人来说仅仅意味着开始。眼下战争的形势越发严峻，前线对火炮弹药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未来还有更加艰难的征途在等待着他们。
0: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

0: 电台
1: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0: 北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B 减，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3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4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5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市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就可以离开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

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一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我是周一。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

0: 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那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观察过天上的云朵吗？一朵朵的白云在天上飘呀飘，一片片，一层层，一团团，一卷卷，特别好看。当你仰着头观察天上的云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盯着看的小云朵呀，它正在悄悄地变化呢。原来的一头大象变成了大骆驼，哎，它又怎么变成了两匹小白马？变呀变，天上的云朵变成了一群小白羊，云朵变的小羊在天上奔跑呢。那么草地上的小羊呢？它们是镶嵌在绿色大地上的一片美丽云朵吗？让我们来听故事《云朵变的小羊》。
1: 在蓝蓝的天空中，有一朵大白云，它是云妈妈。在云妈妈的身后，跟着一朵小白云，它是云孩子。云妈妈和云孩子总是在一起。有一天，云妈妈和云孩子来到一片草地的上空。小白云对云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看，怎么下面也有一片白云呀？云妈妈仔细一看，原来草地上那一片白色的不是云，而是一群白色的羊。它们在绿色的草地上显得特别白，所以看起来就像白云一样了。小白云说：妈妈，我很喜欢小羊的样子，我能变一会儿小羊吗？云妈妈说：好的，变吧，不过等一会儿你得变回来哟。于是小白云照着大地上小羊的样子，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小羊。云妈妈说：不错嘛，变得真的好笑哦。云朵变的小羊在云妈妈身边跑来跑去，真的好开心呀。忽然，云朵变的小羊摔了一跤，从天空掉了下去。云妈妈想拉住它，已经来不及了。云朵变的小羊掉进了羊群里。云妈妈很着急，她尽量飞得低一点儿，想找到自己的孩子，把它拉回到天空。云妈妈仔细地找着，哎呀，哪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羊呢？它肯定会跟其他的羊有一点不同啊。可是云妈妈没有找到有一点不同的羊，因为云朵变的小羊变得实在是太像了。云妈妈又想，一定会有一只看起来很伤心的小羊，那一定就是我的孩子。可是云妈妈看到大地上的每一只小羊都很快乐，它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云妈妈不放心，羊群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就像一把大伞撑在羊群的上面。云妈妈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她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呀，云妈妈已经把大地上整群的羊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了，每天在天空上跟着。

妈对自己说，这么大的一群羊里面，有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孩子变的那只羊，所以我要把整群羊都照顾好。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看到有一朵云总是跟着一群羊，那么羊群里肯定有一只是云朵变的小羊。听了这个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天上变成羊的云朵，地上像云朵般的羊群，这是一幅多么诗意的画面和美好的想象啊！变成羊的顽皮的云朵，总在空中跟着身怀母爱的云妈妈，它们两相辉映，真是又顽皮又优美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那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做人首先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其次是多见识天下事理，要懂得计数计量，认读文字文章，这样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学会基础后才能学习更深奥的道理。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万字难写的故事。从前有个不识字的地主，希望他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于是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教儿子读书。先生教地主的儿子写一、二、三，一笔一画的教。地主的儿子看了这三个字后，跟地主说：“我都学会了，用不着请先生了。”地主就把先生给辞掉了。过了几天，地主想请一位姓万的朋友来喝酒，就吩咐儿子一大早起来写个请帖。儿子满口答应了。眼看太阳都快要落山了，地主的儿子也没写完。他一边写还一边抱怨说：“天下的姓氏那么多，他为什么偏偏姓万呢？从一大早写到现在，手都酸了，也才写了不到三千笔，万字可真难写啊。”
1: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来收听一个有趣的系列故事，名字叫做《魔镜》。首先，我们先来听第一集《哈维尔糟糕的一天》。这是一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一个叫哈维尔的男孩在学校里呀，经历了倒霉的一天之后，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神秘的白胡子老爷爷。老爷爷卖给他一面能预知未来的魔镜。哈维尔啊，太依赖这面魔镜了，以至于疏于功课，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哈维尔终于懂得了老爷爷卖给他的魔镜呀是有真正用意的。来，走进魔镜，带你去体验那份神秘、魔幻、童趣和纯真。第一章，哈维尔糟糕的一天。对哈维尔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天。当然，在这之前呀，他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人们永远难以预料特别的一天即将来临，它永远是那样突如其来，带给我们无限的惊讶和喜悦。就这样，唰的一下，悄然而至。在这样特别的一天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是，任何事情，好的、不好的，都有可能发生。哈维尔丝毫没有想到，就在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自己会有那样神奇的经历。那天早上，闹钟响了好久，可他还是赖在床上不肯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又进入了梦乡。往常他最多只会再睡一会儿，比如一两分钟。可是今天呀，他却足足睡了15分钟。当妈妈进来叫醒他时，他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差点把头撞到了天花板上。起来之后，他洗脸、穿衣服、吃饭，并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但他还是迟到了。走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早在几分钟之前就已经响过了。教导处的梅赛德斯小姐是一个顽固迂腐的老女人，把她的名字记到了迟到学生的名册上。哈维尔感到非常非常难过，因为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二次被记名了。他想，恐怕还会有第三次吧。但这在哈维尔糟糕的一天当中啊，还算不上什么呢，仅仅是个开始而已。在接下来一上午的时间里，哈维尔不祥的预感是越来越强烈。数学课上，老师让他上黑板做题，但他什么都写不出来，结果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在人权课上的表现更是糟糕，文学课上，他明明知道是塞万提斯创作了《堂吉诃德》，可他却说成了《堂吉诃德》创作了塞万提斯。那个白痴马蒂亚斯不停地挖苦他说：“按照这个逻辑呀，桑丘派。”

三杀就是唐吉诃德的坐骑了。之后他们踢足球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当他喜欢的女孩加布里艾拉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忘情地盯着她看，此时他的伙伴正在抬脚射门，于是他只能眼看着从他双腿之间滚进球门的足球唉声叹气，这让他感到羞辱极了。进球的事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加布里艾拉看他时的眼神让他觉得难受极了，他几乎不记得何时曾有过比这更糟的情况了。午饭他一点都不喜欢，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以至于一下午他都饿极了。接下来的两节课也没比上午的三节课好到哪儿去。在最后一节课还差十分钟下课的时候，由于纳秋的错，他无辜地被老师赶了出去。老师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门，瞪着眼睛冲他喊道：出去，我绝不会让你通过我的考试的。为了不让梅赛德斯小姐在走廊发现他，他在放学之前不得不一直藏在厕所里，以免被他把名字载在违反校纪校规的名册上记上一笔。放学的铃声把他从这一系列问题和窘迫当中解救了出来，终于噩梦结束了。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迈着懒散的步子回家了。可是他不知道又有新的问题即将出现啦。他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住在城区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三三两两结伴一起走到汽车站、地铁站，或者直接一起走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和他住相同的方向。他住在风景秀丽的城郊，虽然群山环绕，沿途的风光美好，可是他每天只能独自一人回家。他们的新家很漂亮，离山很近，山清水秀，但很遗憾，哈维尔是唯一一个住在这个挤满矮房子和花园别墅小区里的小孩，周末还能看到一些来这里度假的邻居，但是在工作日的时间里，这里就像一个迷失的被人遗忘的天堂。孤单和寂寞是最困扰哈维尔的两件事。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别人一起玩耍，这里的宁静让他想起了两年前他们安葬已故祖父母的墓地。因为他爸爸曾经说过，已故的人需要安息，需要寂静。可是他还活着呢，这里的寂静快把他给逼疯了。为了让自己不像一头无头苍蝇似的在上下学的路上跌跌撞撞，哈维尔总是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让自己在路上不那么无聊。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著名的摇滚歌手，他无法像常人一样在路上走，因为他的粉丝会认出他，会围着他，会追着他，会缠着他，要求一起合影。没有办法，这就是明星的烦恼。为了躲避粉丝的围困，哈维尔或是藏在门廊里，或是藏在树后，或是看到女孩就跑。

或是神秘地把衣领立起来，遮住脸。一直到家，他才稍微有了一丝安全感。他想象着拥有这种身份的他呀，家里有十几个游泳池，收藏着200多张经典唱片，有成百上千把的吉他和其他许多值钱的东西。有时他又把自己想象成全世界最优秀的间谍，他身上带着秘密的文件，很有可能正在被敌人追踪。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哈维尔或是躲在门廊里，或是藏在树后，或是看到男人就跑，或是神秘地把衣领立起来遮住脸，直到到了大本营，他才会觉得安全。在那里，他的上司和自由世界政府的主席正准备迎接他呢。当然，这是他消磨时间，不让自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感到无聊的最好方法。那天，轮到他扮演间谍的角色。几天前，他的朋友卡洛斯给了他一本《间谍必备素质手册》，上面清楚地写道，一个优秀的间谍绝不会重复走同一条路，绝不会连续两次经过同一个地点，绝不会养成某种好的或者不好的习惯，以免在敌人面前暴露身份。而哈维尔因为每天放学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他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回家的路上，而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从不同的路绕道回家。经过了这么糟糕的一天，放学后哈维尔并不想马上回家，他决定绕道回家，而且绕到了很远的一条小路。他捡起路边一个小树枝拿在手上，把它当作刚刚从一个想征服全世界神志不清的发明家那里抢来的秘密武器。他一边走一边模仿着电视里间谍的动作，四处张望，以免被敌人发现。而不知不觉，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肠胃健康如何科学守护，日常饮食有哪些养生秘诀，与专家面对面探寻科学养生之道，掌握实用健康知识，拥抱健康生活方式。7月5日16点，潮白名家讲坛第11期将邀请我国消化医学领域重量级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张树田，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义大剧院，以守护肠胃健康、解锁养生之道为题，深入解析肠胃健康与生活品质之间的密切关系，聚焦科学饮食、规律作息、健康生活方式等大众关心的话题，结合多年临床实践与医学研究成果，为大家分享守护消化系统健康的实用知识。张树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院长，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消化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临床医学协同研究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医院协会第3、4届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7届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第4、5届会长，世界华人消化医师协会第1届会长，世界消化内镜学会指导委员会委员。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2日14点，领票方式7月3日、4日9点至12点、13点至17点，7月5日9点至12点、13点至15点30，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石原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7月5日14点30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7月5日15点4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领票咨询电话166-0006-1755，咨询时间9点至17点，工作日周一至周五。7月5日，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共同开启一场健康知识与医学智慧的精彩之旅。记者侯新泽报道。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期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协同发展成为产业领域关注的焦点。在顺义，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正加快建设步伐，以研发、制造、检测、应用的全链条产业布局深化跨区域联动，成为京津冀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由3D 统筹规划，在北京顺义、天津武清、河北廊坊分别布局，3D 各展所长，钻指成全，合力破解产业分散、配套半径大、整零联动效率不高的发展瓶颈，共同构建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生态港顺义园作为 3D 生态港的核心承载区，地处京津冀整车企业几何中心，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三大领域，贯通从科创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落地完整产业生态。优越的区位与便捷的交通为产业链高效运转打通了脉络，生态港顺义园坐拥三横三纵立体路网，紧邻京平高速、通淮路、规划东部发展带联络线出入口，距园区仅1公里。依托路网优势，园区形成3级配套圈，半小时直达区内4大整车生产基地，核心零部件可按需配送，快速响应，1小时覆盖全市重点整车企业，2小时连通天津武清、河北廊坊2大园区，实现上下游产能就近对接，京津冀产业圈无缝衔接， 同时，园区10公里可达首都国际机场，25公里连通中欧班列精品物流枢纽，180公里直达天津港，空铁港多式联运体系完善，为企业货物运输、商务往来畅通了多元物流通道。深厚的产业家底是生态港发展的坚实底气。作为北京汽车产业核心承载区，顺义集聚4大整车企业、7大研发中心、100余家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配套240平方公里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产业体系。优质的空间载体为产业链项目落地提供充足承载条件。生态港顺义园总占地2500亩，构建两轴一带三河三区空间格局。今年9.2万平方米专精特新标准厂房、1.4万平方米研发服务中心将建成投用。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的国家级自动驾驶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补齐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认证服务功能。年内园区可完成1900

70亩土地整理，1000亩产业用地具备供地条件，可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产业链企业的发展需求。叠加多重政策优势，顺义区也为企业发展配套了一流营商环境，设立20亿元专项产业基金，破解融资难题，建立专班服务机制，定制全流程服务包，常态化举办产业链对接会，搭建合作桥梁，全方位保障项目落地成长。生态港顺义园将持续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聚力打造区域新质生产力示范样板，国内领先智能汽车产业创新高地，为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注入持久动能。记者梁田报道。顺义区望泉街道望泉家园社区居民的微信列表里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好友，大家遇事总习惯找他，每一条留言都有回应。他叫周磊，是一名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19年，手机里微信好友多达1000人，一部手机就是他全年无休的服务窗口。刚入职时，周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印制联系卡，他上门入户，将卡片送到独居高龄老人手中。不少居民心存疑虑，电话真能随时打通吗？周磊说，您尽管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为了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及时回应民生，他牵头组建起社区网络微信联络群，无论是群内留言还是私信，他都会第一时间查看回应。如果同事没能及时留意到居民问题，他也会主动对接跟进。凌晨5时30分，垃圾清运车辆的声响扰了熟睡中的居民，居民随手发送求助信息，还在心底想，这么早大概率不会有人回复。消息刚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暖心回复，我们马上处理。没过多久，噪声消散，居民在微信群里说，本以为这么早没有人管，没想到工作人员处理得这么快。有人问周磊，日复一日处理繁杂琐事，常年连轴转，是否觉得辛苦？他总是笑着说，居民主动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当然不能让大家失望。周磊深知凭一人之力难以做好社区服务，于是积极发动邻里力量，牵头组建阳光志愿服务队，队伍从最初30余人发展到如今130人。他秉持未做先办的工作思路，推出移动办公桌、阳光微心愿工程两大服务品牌，主动向前一步，为居民解决各类急难筹判问题。一次移动办公桌现场办公时，有居民反映家中老人行动不便，一日三餐用餐困难。这个问题被周磊记在心底，他反复入户走访调研，多方奔走对接资源，筹备开设老年餐桌。从场地规划改造到每日菜品搭配，周磊全程紧盯每一处细节，事事亲力亲为。当年8月，社区老年餐桌开始运营，每日稳定供餐200余份，暖心服务辐射周边8个社区，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体的用餐难题。望泉家园社区是20多年的老小区，存在房屋漏雨、公共设施老化等问题。王女士家住顶楼，每到雨季，阳台卧室就渗水漏雨，老人怕给社区添麻烦，一直自己硬扛着，每次下大雨都要拿着好几个盆在家里接水。周磊入户走访时发现了这个情况，当时就拍了照，记清了每一处漏点，马上带着防水胶、塑料布帮老人临时封堵漏点。之后这件事他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反复对接协调，终于赶在第2年雨季前完成了全屋防水改造。完工那天，他特意上门复查，王女士看见他时说，真是太感谢了，真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事一直记在心里。周磊说，答应您的事儿哪能忘了，您住着安心我就放心了。社区工作没有惊天动地，就是把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办到居民心坎上。如今周磊的手机号码依然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暖心热线，他的身影依旧能让大家安心，把为民造福刻在每一步行动里，干在实处，落在细处，这便是这位基层社区工作者19年如一日的初心答卷。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

0: 约上一位朋友叙旧，期间两人推杯换盏，可为董某驾车回家。处于醉酒状态的董某驾车上路后，一路蛇行走位，没开出多远，他驾驶的车辆便与停放在路边的一辆小轿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然而董某不仅未停下，甚至加大油门向前驶去。随着一声猛烈的撞击声，董某驾驶的车辆撞上了路边的行道树，被迫停了下来。过往路人发现后急忙上前查看，并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到现场，将醉酒驾驶的董某带至警局，案件随后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讯问中，检察官向董某出示案发现场车载记录仪画面，看到自己在一众车辆和行人中蛇行走位的董某悔恨不已，后怕至极。经鉴定，董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01.8毫克，经认定董某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经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董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刑罚。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是简单的一句标语，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

0: 就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0: 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

0: 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3: 亲民呐，
12: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3: 情怀呀。
12: 得嘞，咱走着。
1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5: 人就是这样，哎呀，别打我，别打，哎呀，别打，越这样他越打你。你要把胸脯拔起来呀，可能就不打你。这张芳心里发虚，表面上装英雄，摇头晃屁股，把脖子一抻，老太太也下不了手，姑娘也下不了手。老太太正在犹豫之间，姑娘过来了：“奶奶，方才他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我偏袒他。你恨不恨铁扇寺的人？你恨，但你又不敢得罪。那么张芳呢，从侧面上算给咱们出了口气，把那废物的东西放到有用之处，发挥了威力，这不是给咱出了气了吗？再这一说，您别忘了，他是风流侠张子美的

0: 儿子，同龄的亲徒侄，处在这层关系上，你就饶了他们。哎，好吧，谁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芳啊，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逃命去吧。哎呀，我多谢老菩萨，多谢姑娘，我可是有心人，往后必报此恩，告辞了。张芳说着话，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了。老太太一瞪眼：“你还要干什么？”我说：“老人家这么说啊，我这人有什么呢？我都得说出来，不说出来他憋得慌。您刚才说什么？叫我逃命去吧？我往哪儿逃？既缘既辞。”封锁了所有的出路，恐怕鸟飞都飞不出去，我能出得去吗？一旦出不去，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们必然得折磨我，飞行拷打，纵然我铁嘴钢牙，恐怕我也挺不住啊！我这嘴万一没把门的，噼里突噜一说，是不是就把你们给供出去了？要那么的，对你们是不是也没有好处呢？哎，老太太一听，怎么个意思啊？你想赖到我们家了？不，我没那意思。老人家，我是说为了稳妥起见，是不是您来或者是姑娘送送我啊，把我送出帽山铁山寺，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有理？哎呀，沈三娘一听，这小子还真行啊，哎，里外绕腾，还想叫我送他，他怎么想来的？不行，老沈没工夫送你，愿死愿活都是命中注定。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奶奶，少侠所说是有道理的，真要落到铁扇寺僧人的手中，哪有他的好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看奶奶，你要不愿意送，我送送他得了。呀呀，哎呀，老太太真没想到，好莹莹，莹莹真行啊。既然这样，那你就送他一程吧。莹莹啊，千万别得罪铁扇寺的人呐， 啊别忘了咱们一家仍然在虎口之中，万一把纪元祭司得罪了，没有咱的好处，奶奶您就放心吧。说话，姑娘挎好了宝剑，收拾应用之物，让丫鬟婆子陪着奶奶进屋歇着，她带着张芳离开家宅，一边往外走着，张芳一边还紧搭个呢。姑娘，今年高寿了？张芳心说：“我这嘴怎么不好使了？” 跟大姑娘能说高寿吗？姑娘也乐了。我今年还小呢，年方十八。哎呀，青春年华呀，这个我这句话不应当再问，但是不问我心里憋得慌。姑娘许配人家没有？姑娘一瞪眼，呸，耍贫嘴，呸，这问一问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啊，没有。哎呀呵，张方心说他十八，跟我还真差不多少。这个要是平安的时候啊，我翻出媒人来到这提提媒，就这漂亮大姑娘，人品多好，我娶这么个媳妇儿，这一辈子我也没白活呀。但张芳又一想，咧嘴了。人家都说我挺好，孩子长糟践了。没事对着镜子，我端详不是一次了。我长得太难点儿，脑袋还扁扁，还一溜沟，沟里还长一撮毛，你多缺德吧都！就这姑娘跟画上画那大美人儿一样，能嫁给我吗？我这是痴心妄想啊！这才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算了算了，别想了。张芳心里自己骂自己：“张芳啊，你还想不了？我不想了，再想。”再想要你的命啊！我不想。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就这样跟着姑娘往前走，不敢走正面，从毛毛道走。张芳地理不熟，姑娘熟，所以再一拐弯，这个地名叫五道梁。过了五道梁，出了铁扇寺管辖范围，哎，也不知这有没人手把着。姑娘那心都贴到嗓子眼儿，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到了近前一看，没人，姑娘心才放下。少侠客，我不送你了，看见没？再往前走就是官道，到了官道就离开了铁扇寺的管辖范围，你就平安没事了。望青山不老，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如此。姑娘你放心，将来我一定拿着八彩礼物前来表示感谢，告辞了，姑娘，请回吧。给您的爷爷奶奶带好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突然之间伏兵四起，在五道梁山石喇子里。再看树丛的背后是灯火通明啊，铁扇寺的僧兵僧将四五百把道路就给插死了，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姑娘吓得打个冷战，仔细观瞧，领兵带队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你看这俩佛 要是子面前来佛祭祠，那老大还好说话点，最不好说话的就是二当家的纪元。偏偏冤家路窄，他领人在这堵着呢。哎呀，姑娘都吓得没了脉了，再想走走不了了，也不能走了，整个暴露了。张芳吓得一缩脖，喂，姑娘，你领我走的这什么道？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少侠客，到了现在也不必埋怨了，你往后倒退，容我跟他们讲话。姑娘哎，一切可全包你身上了。夏莹莹过来了，这个人呢，害怕的一定程度，紧张的一定程度，反而他就不害怕了哟。姑娘头脑相当清醒，芳心也不那么跳动了，很从容镇定的来到纪元近前，飘飘万福。哟，我当是谁呢？是纪元大师。学生莹莹，万福了。姑娘不必多礼。姑娘，这怎么回事？你身后是不是张芳？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天快亮了，你带着他欲下何往？夏莹莹准知人家得问，很从容的回答：“啊，师傅，啊，您问这么回事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张芳，今夜晚间两次搅闹铁山寺，对吧？
1: 啊，对啊。
0: 听说。”还伤了铁扇寺的人，实在是太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一切都归于他太年轻，他不懂事儿，小孩子的脾气啊，实在是叫人可气，可能让你们撵的没地方跑了，跑到我住的地方九凤庄去了。我正在院练武呢，他哭通从墙外头跳进来了。我以为他是个歹人，后来我一问，闹了半天他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二师傅，实话告诉你，张子美张大侠跟我爷爷还有交情，你说这怎么办呢？他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了。我倒不是冲着他，冲着风流侠张子美的份上，我打算救救他。方才我把他严厉的训教了一顿，他也表示有悔改之心，往后再也不敢搅闹铁扇寺了。就这样呢，我这是送他走，故此遇上了二当家的。纪元一听，嘿嘿呵，说的多轻巧啊！ 还有悔过的表现，我们死那么多人白死了。杨洋姑娘，你送他，你奶奶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你爷爷知道不？
1: 我爷爷更不清楚了，他在庙上怎么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0: 嘿嘿，好，我再问你。他拿着一种东西炸死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不？
1: 呀，那我倒不知道，我光听说伤了不少人。
0: 姑娘，你上了当了，这个张芳绝不会向你供出实情的，他是巧言狡辩。你还年轻，你上了他的当。当然了，莹莹，你心肠是好的，你跟我们出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分救什么人呢？要是其他的人我赞成，你救张芳可不行。姑娘，算了，谁让我跟你祖父祖母多少年的交情，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因此不跟你计较。你回家吧，啊，带，把这丑鬼得献出来，得交给我，我把他带回铁扇寺，给我死去的弟子徒孙抵偿对命。二当家的，何必呢？您是个出家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一个人你还不放过吗？看在我的薄面之上，您就把他饶了吧。 不行，莹莹，二话你别往下讲了，莫非还等着贫僧我动手不成吗？姑娘一看人家这门关的相当紧，不伸手是不行的。莹莹站起身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我说：“二当家的，您不认为您这样做有点过分吗？”
1: 哦，
0: 此话怎讲？这帽山既是你铁扇寺，又是我们九凤庄啊。嗯，我们家的朋友我送。你还干预得着吗？至于他伤了你们铁扇寺的人，为什么伤的，这你心里头最清楚。谁让你没事要召开九月九重阳会，谁让你居心叵测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嗯，你要不这么做，张芳能大闹铁扇寺吗？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谁是谁非你得摆清楚。哦，触怒了铁扇寺的人，触怒了你的规矩，你就认为这个人十恶不赦呀。你错了，二当家的，我不愿跟你摆这里，但是今天我是非出去不可，非把张芳送出平安之地。
1: 哎呀，
0: 莹莹，
1: 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我非把张

0: 方送出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碰他一根汗毛。可把纪元给气坏，脸蛋子肉都蹦蹦直蹦，王莽丫头啊，哈哈哈哈，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你非作死，老僧也顾及不了两家的交情了。来人，抬我的兵刃。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古人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守墓小官，仅凭着一纸奏书就封侯拜相，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究竟给汉武帝上了一纸怎样的奏折？传奇东方今天给您讲述的是凭一纸奏书拜相的奇人田千秋的故事。话说汉武帝征和元年，当时的宰相公孙贺家里出了件大事儿。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担任九卿之一的太仆。太仆本来是主管皇帝车辆马匹的官员，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的司机。后来他的职责逐渐转化为专管官府的畜牧事务。结果公孙敬这小子呢，仗着自己母亲是皇后的姐姐，父亲是当朝宰相，擅自挪用北军军饷1900万钱。事情败露之后，可把汉武帝给气得够呛，公孙敬当即被下了大狱等待审判。这下作为宰相的公孙贺尴尬了，从父亲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想把儿子捞出来，但作为臣子来说，公孙贺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倒霉儿子犯的事儿太大，没有特别的理由汉武帝是不可能放过的。琢磨了半天，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他想起汉武帝曾经下诏抓捕一个叫做朱安世的杨陵人，但朱安世这人呢却很有本事，即便有皇帝亲自下诏，官府费了老大的动静还是没抓着。公孙贺就向汉武帝请命，由他去抓捕朱安世，如若能够使其落网，他就用这桩功劳来赎儿子的罪过。汉武帝同意了，结果公孙贺果真给力，不久将朱安世擒拿归案，将他移送给了朝廷。然而临走前被捕的老朱笑着撂了句狠话：宰相把祸事引到了自己家族去了，终南山的

竹子都写不进我要告发的罪状。铁骨里的树都不够制作，别牵连别人所用的桎梏。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这个简单的案件最终发酵成了汉武帝一朝牵连数十万人的惨祸。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谁在惨祸之后敢第一个揭露事实呢？咱们先来聊一聊朱安世事件的后续。在听说他要告发牵连无数人时，不知道丞相公孙贺有没有脊背发凉。后来朱安世在狱中上书诬告公孙敬和汉武帝的女儿杨时公主私通，并且在皇帝专用的池道上埋藏木人诅咒大汉天子。当时汉武帝正在病中，身心本来就不痛快，一听这事儿，自然是龙颜大怒，立刻下令查，给我狠狠的查。这件事儿当时看起来最有可能倒霉的是公孙贺全家和躺着都中枪的杨时公主。然而恐怕连告发的朱安世自己都没想到，此事最终逼死了当朝的太子，牵连了数十万人，成为汉武帝后期最惨烈的政治事件之一，史称巫蛊之祸。原来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又生了病，本来就怀疑有人用巫蛊诅咒他。听了朱安世告发之后，他就派了一个名字叫做江冲的官员去查证。这事坏就坏在江冲与太子刘据不对付。眼见着皇帝年事已高，江冲害怕汉武帝哪一天俩眼一闭没了，到时候刘据登基找自己清算后账，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江冲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这个机会先不管公孙贺和公主了，干掉太子才是正事。于是他指使巫师进言说宫中有蛊器，就是下蛊的蛊，反正不将这蛊器除去，皇帝的病就一直不会好。随后他便借故搜查后妃以及太子的房间，等一切就绪，江冲就跑去跟汉武帝打小报告，说太子宫中找出了很多木头人，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结果江冲这么一构陷，直接逼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的太子刘据脑袋一热，起兵造反了，准备先干掉江冲和乱嚼舌根的巫师。然而汉武帝那边很快派兵镇压，长安城中一片大乱。没几天，刘据这场仓促的起兵就宣告失败。随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老婆孩子一块没了，汉武帝心里那股邪火就没处发泄，就又处死了太子所有的门客。至于跟着太子起兵的兵将，一律按照谋反罪全家杀光。如此一来，长安城中血流成河，受牵连的人最终达到了数十万之多。至于咱们之前提到的宰相公孙贺，作为巫蛊之祸的第一被告，这老哥自然也没逃过此劫，父子二人双双死在狱中。为了捞一个犯罪的儿子，全家都给搭进去了，这也太划不来了。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心里都非常清楚，在这场巫蛊之祸当中，刘据纯属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冤得不能再冤了。但清楚归清楚，汉武帝晚年那脾气谁敢去劝？毕竟谁家的酒足都不是租来的，没人敢吱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站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田千秋。当时他的官职是高寝郎，高指的是汉高祖刘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田千秋这工作相当于刘邦陵园的保安，给皇帝看坟的。然而就是这位保安大哥忽然在某天上书给汉武帝，说儿子调动父亲的军队顶多是挨顿鞭子的事儿，天子的儿子
就算是因为过失误杀了人，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而且田千秋特意言明，这话是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白发老翁教他这样说的。上个奏章还要找个白发老翁做说辞，田千秋此举会惹怒汉武帝吗？后来他又经历了什么呢？不得不说啊，田千秋上的奏章拿捏得挺好。当时巫蛊之祸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汉武帝的身体慢慢好转，人也回过味儿来了。知道这件事儿出于一些跟太子刘据有过节的官员精心构陷，太子当时起兵是出于无法自保的惶恐，而非想把他这个皇帝老爹踹下大位。然而明白归明白，先前下令严肃查办株连甚广的就是他本人，前脚逼得皇太子自杀，后脚再给他们平反，这面子他怎么也挂不住。结果就在皇帝急需一个台阶儿的时候，田千秋的奏章上来了。因此见了这个替已故太子刘据说话的奏章，汉武帝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表现得挺高兴，立即召见了田千秋。一见之下，汉武帝发现田千秋身长八尺有余。这儿咱们解释一下啊，西汉的一尺呢，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3公分。换算下来，田千秋不多1.85米的大个儿，而且相貌堂堂，十分英俊。这一见之下，汉武帝对田千秋的印象更是蹭蹭上涨。于是他就说了，父子之间的事儿，外人是很难发表意见的，却唯独你能向我阐明太子的心迹，这一定是高祖皇帝的神灵让你来教导我，你该做我的辅政大臣。就这样，汉武帝升田千秋为大鸿胪，这个官职在西汉时期呢是三公九卿当中的九卿之一，主要负责诸侯国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事务。田千秋凭借一封奏章，从地灵保卫处一跃升迁到了外交部，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您别急呀，他的好运还没结束呢。就在田千秋担任大鸿胪的几个月之后，接公孙贺班担任丞相的刘屈毛被汉武帝找茬砍了。这事儿明面上的原因是刘屈毛想拥立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儿子做太子，这二人合伙搞巫术诅咒皇帝。但往深了说，刘屈毛在巫蛊之祸中奉命讨伐太子刘据，结果这家伙下手忒狠，一场平叛杀了数万人，其中不乏朝廷官员，很难说这事儿不是汉武帝秋后算账。不管咋说，刘屈毛没了，丞相的位置也就空缺下来，谁能够担当这个大任呢？没错，还是先前上书直言的田千秋。因为一封合皇帝心意的奏章，田千秋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了由皇陵保安到丞相的华丽转身，还被封为富民侯。这事儿着实让当事人惊掉了下巴。要说咱真不能够小看了古人传播八卦的实力，就在田千秋拜相后不久，汉朝的使者前往匈奴，一见面匈奴单于就开始打听了。哎，我听说大汉朝新拜了丞相，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使者回答说，他上书谏言，符合陛下心意，因而拜相。哦，原来你们大汉选丞相并非要任用贤能，随便一个人上书说几句话便可以得到相位了。用咱们今天网络流行语来说，匈奴单于这话可谓是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使者回来之后便将这事儿报告给了汉武帝，
可把皇帝气够呛，怒气地说，你们这群俗人懂得什么？作为我国的使者，被别人这么羞辱，为何不怼回去？后来他以辱没使命为由，差点把这位倒霉的使者拖出去砍了，过了很长时间才赦免了他。在文有公孙弘、董仲舒，武有卫青、霍去病等一系列名臣的汉武一朝，天千秋的光芒的确微弱。田千秋真的值得汉武帝如此器重吗？他是不是真的能扛得起丞相这杆大旗呢？要说田千秋这个人啊，他在政坛的资历实在排不上号，他没有冠绝天下的才能，也没获得过什么拿得出手的战功，但田千秋有一个好处，他这个人朴实敦厚，很有自知之明。虽然以极快的速度升到了宰相的高位，但他并没有飘，反而一直安安分分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汉武帝发现自己在巫蛊之祸中被人摆了一道之后，愤怒的小火苗一直在心里熊熊燃烧，因此他一连数年追查太子谋反事件，非要把巫蛊之祸有牵连，尤其是涉嫌离间他们父子关系的人一一地找出来干掉。一来二去的，受到株连的人特别多，搞得朝堂上面人心惶惶，大臣们恨不得睡觉都得睁一只眼。这样下去，中央政府的工作很难不受影响。这个时候又是田千秋站了出来，他和御史们一起上书，请汉武帝施行恩惠，放缓刑罚，没事儿可以去欣赏欣赏音乐，听听曲儿，以此来保持志向，舒缓神经。这是在委婉地提醒汉武帝，朝廷中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所有人都需要缓和一下，不然的话迟早是要出事儿。田千秋的劝谏也是有方式方法的，他以关心皇帝，建议皇帝增加娱乐，不要为天下过分忧虑的口吻说出来，就特别的能让人听得进去。果然汉武帝接到上书之后，认为这话确实有道理，就下诏不再追究太子一案。这场引得整个长安动荡不安的巫蛊之祸终于磕磕绊绊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巫蛊之祸平息了，但帝国终归是失去了继承人，自己此后皇帝大位应该传给谁，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还活着的儿子挑挑拣拣一番之后，汉武帝相中了自己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后来的事儿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在决定将大位传给幼子之后，汉武帝下令授刘弗陵为太子，并同时赐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汉武帝讨厌刘弗陵的生母，恰恰相反，在此之前钩弋夫人在后宫相当有存在感，他们的相遇就挺不寻常。早年间汉武帝在外巡游，路过河间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当地有一个奇女子，一出生双手就紧紧握着，谁也不能打开。好奇之心人人有之，汉武帝也不例外，于是他把这位女子叫到了跟前儿，见她双手果然像传言那样紧紧攥着，汉武帝就伸手轻轻掰了一下，神奇的一事，就这么一掰，女子的手就分开了，她掌心之中握着一只小小的玉钩。在今天看来啊，这个局做的多少有点拙劣，但汉武帝本身就比较迷信，他马上命人将女子扶进车里，带进皇宫。此后这个女子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被赐封为婕妤，因为住在了钩弋宫中，便有了钩弋夫人的称号。公元前94年，钩弋夫人为63岁的汉武帝生下一子，便是刘弗陵。而且根据记载，钩弋夫人整整怀胎14个月之后才生下了这个孩子。老年得子让汉武帝十分高兴，他说，
传说上古的尧帝之母也是怀胎14个月才生下尧帝，如今钩弋也是这样。既然钩弋夫人如此受宠，那为什么汉武帝在立了他的儿子为太子之后要赐死钩弋夫人呢？很简单，因为刘弗陵的年纪实在太小，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钩弋夫人趁机掌权，给大汉王朝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立子杀母的事情就上演了。汉武帝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可能，但年仅8岁的刘弗陵同时也失去了母亲的帮助，汉武帝该如何来替他安排接下来的道路呢？为了保证自己的幼子能够平稳地接掌整个帝国，汉武帝选定了3个自己认为最妥当的人选作为托孤大臣，他们分别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低、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这儿咱们着重介绍一下霍光这个人，他是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去世之后，汉武帝让霍光侍奉左右，霍光出入宫禁20多年，小心谨慎，从未犯错，因此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提拔他为大司马大将军，顾命大臣之首。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汉武帝托孤的时候车骑将军和御史大夫都有份，那丞相田千秋哪儿去了呢？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汉武帝托孤的时候田千秋应该在场。霍光也曾经对田千秋说过，我和您一起接受了先帝遗诏这样的话，不排除田千秋也是汉武帝托孤大臣之一。但无论如何，在此后的岁月当中，霍光都是托孤大臣班子乃至国家政事的绝对核心。田千秋对这种安排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异议，他继续干着自己宰相任上那一亩三分地的事儿，从来不越职发表意见，也没给霍光施政使什么绊子。这种少说话多做事使得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期间政事运行一直比较顺畅，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百姓生活也比较殷实。如果按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田千秋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然而在他晚年，意外还是发生了。汉武帝的另一位托孤大臣桑弘羊因为不满霍光专权，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桑弘羊卷入了谋反事件被杀。而桑弘羊有个儿子叫桑谦，老爹摊上事儿之后，桑谦受到牵连，只能够脚底板抹油，溜到了一个叫做侯史吴的人家里藏起来。不久之后，桑谦和侯史吴一块儿被朝廷逮住了。然而到了定罪的时候，负责此案的官员徐仁认为，桑谦虽然有罪，但侯史吴纯属躺着也中枪，应该赦免他。那这事儿怎么跟田千秋扯上关系的呢？原来认为应当轻判的徐仁不是别人，正是田千秋的女婿。不过当时霍光已经杀疯了，徐仁这套话说法在他的眼中那是纯纯的太岁头上动土。为了保住女婿，田千秋便动用了宰相的职权，召集群臣集会，共同讨论侯史吴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霍光逮捕侯史吴是不妥的，然而这事儿不讨论还好，一讨论更把霍光给惹毛了，他下令将徐仁押入大牢，似乎还有进一步针对田千秋的意思。好在此时有个人出来给事情灭火了，一位霍光的亲信劝他说，田千秋作为先帝亲自选任的丞相，没有重大过失，不能够轻易的废除，而此事处理不好，霍光可能会失去天下人的信服，哪头重哪头轻您需要好好的想想。霍光将这话听进去了，只是杀徐仁了事，没有进一步的逼迫田千秋，而田千秋也就此闭嘴，不再就此事发表意见。这场朝廷内部最有权力和名望的两个臣子间的摩擦
最终在二人各自的克制和退让之下慢慢平息，没有引起更多的流血厮杀。公元前77年正月，田千秋做了12年丞相之后，最终老死在任上。他见证了汉武一朝最后的余晖，也经历了幼主继位、权臣当道的种种风波。纵观田千秋的一生，除了那次极为大胆的上书之外，更多的时候他都表现得沉默、退让、低调。这样的性格虽然没有让他站在历史的潮头，留下轰轰烈烈的传奇，但他担任宰相期间，即便巫蛊之祸余震不断，皇位更替几经波折，也并没有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百姓生活安稳，日渐富足。田千秋更像是一个清楚自己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安稳耕耘的人，而一个无论何时身居何位都能认清自己的人，一样值得尊重，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1集，
6: 一批重要的书籍被放在了码头仓库，准备第二天装船运走。高大侠总是放心不下，又苦于没有证件不能进入现场，于是他躲进高守平的车里混过了盘查。方若愚鬼鬼祟祟的行动让高大侠满腹狐疑，可万万没想到一个疏忽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火。一会儿的功夫，高守平就带着人冲进了仓库。方若愚连忙挥舞着衣服，一边喊着一边扑起火来，奔到昏倒在地的高大侠身旁，抱起他朝外跑去，正和冲进来的高守平差点撞了个满怀。
7: 保险怎么在这儿？
8: 我哪知道，快救火啊！
7: 保险给我，你们开搬箱的，搬出去，搬出去。
6: 众人搬起箱子朝外冲去，异变在此刻骤然发生，扭曲的火光中，燃烧的货架轰然倒塌，直接砸向了奔跑中的方若愚，伴着一声惊呼，溅起了漫天火星。方若愚在火场中光荣地挂了彩，好在险情发现及时，大火在片刻之后被顺利扑灭。仓库倒是并无大碍，可满仓库的书籍却被烧毁了三分之一。有战士在高大侠昏倒的位置发现了半盒火柴，高守平灰头土脸地领着打了绷带的方若愚和高大侠来到了傅家庄办公室。
9: 这半盒火柴是谁的？
10: 不是我。
11: 是我的。
12: 高大侠，你怎么进的码头？
6: 高大侠沉默不语，在众人的再三逼问下，高大侠承认了自己偷偷躲进弟弟的车里混入码头的事儿，这可把高守平气坏了，一怒之下冲出了办公室。
7: 姐，你真是让我怎么说你好。
12: 你身上怎么会带着火柴？
11: 这话问的，我是开饭店的，揣个火柴有毛病吗？
12: 揣火柴没毛病，可仓库里的火是因为你的火柴引起的。高大侠，你得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来人，绑了。
9: 李副政委，这件事还没有调查清楚。
12: 他都承认火柴是他带进仓库的，还调查什么？
10: 二位首长，高大侠这是好心办错事，也是无意之举，造成的损失又不大，我看还是算了吧。
11: 满匣子，你少在这装好人啊，你才是放火的凶手。
10: 我是凶手？哎，高大侠，刚才你都承认火是你点的，起火的时候我又不在仓库，再说了，救你命的还是我，你不能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吧。
11: 你不说别的，你烧鸡呢？你那个烧鸡肯定有问题。
6: 众人听来不由一愣，高大侠便将仓库起火前的情形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遍，众人狐疑的目光便又转向了方若愚。
10: 是，我确实带了烧鸡到仓库，我那是怕晚上犯困，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磨磨牙别打瞌睡。我这烧鸡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更何况烧鸡的鸡腿还有鸡翅膀都被高大侠撕下来吃了，要是真有问题他还能发现不了吗？
12: 高大侠，你吃了吗？
11: 是我吃了，可鸡胸脯肉我还没来得及吃啊，就被他抢去了。对了，鸡肚子，他一定是在鸡肚子里藏了炸弹。
10: 李副局长， 副处长，你们给我个痛快，赶紧把我崩了吧，不然我得被他气死。
6: 在高大侠的胡搅蛮缠下，众人一路听着二人从鸡大腿、鸡翅膀一直吵到了鸡骨头。当得知整只鸡已经被方若愚吃掉，高大侠又嚷嚷着方若愚这是在销毁罪证。方若愚索性一言不发，含笑看着高大侠，最后还是李云光拍了板，终结了这场闹剧。
12: 方科长从进了码头之后既然没出去过，那要是真有岩石炸弹的话，时间到了自然就会爆炸。
6: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所谓的岩石炸弹也没有爆炸，相反众人还亲眼看到一艘轮船载着新书平安离港了。李云光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12: 这回总算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
7: 那要不然就让高大侠和方科长回去吧。
12: 方若愚可以放了，还要给人家一个解释。不，光是解释还不够，他是保护这批重要书籍的救火英雄，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给他戴大红花，树立这个典型。
7: 高大侠呢？他也参与救火了，还昏倒在火场。
12: 他即使不是有意纵火，也是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不给他抓起来就是关照了。
6: 方若愚迟迟没有等到高大侠的道歉，不过他已然得到了补偿。李云光专程从大众书店购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总算了却了他的收藏心愿。几天后，方若愚居住的小洋楼门前锣鼓喧天，叫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李云光在一帮记者的簇拥下，把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展开，上面有几个大字：救火英雄。李云光将火红的锦旗赠送给方若愚，并亲手给他胸前戴上了大红花。虽然方若愚头上缠着纱布，模样看上去十分滑稽，但在接过锦旗之后仍然获得了众人的叫好声，围观的人群顿时掌声四起。
12: 方若愚同志，这是柳青同志从大众书店给你特批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请收下，谢谢，谢谢。
6: 方若愚激动的双手接过了书籍，摄影记者们趁机咔嚓咔嚓摁着相机拍下这难得的场面，镜头里的方若愚被锦旗映得红光满面。此情此景把高大侠气得浑身直哆嗦，他一扭头气冲冲地跑回了自己房间，还没清静两分钟就听见外面乱哄哄地闹起来。出去一看，只见方若愚悠然地坐在长条沙发上，记者们叽叽喳喳地围在他身旁进行采访。拍照的摄影师见高大侠在背景里很是碍眼，便指着他大喊：
13: 那位女同志，请你让一让，我们要给救火英雄拍一张照片。
11: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让？
7: 姐，你别捣乱。
11: 我凭什么不捣乱啊？不对，我没捣乱。
14: 哎，方先生，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勇闯火海救人的感受？
11: 他想着把仓库里的书都烧了。
6: 方若愚见此情景，气得眉毛一横，当下便婉言拒绝了采访。可那些记者哪里甘心呢？再说，这都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即便方若愚反复强调自己的成绩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记者们也只认为是方若愚太谦虚了，便转而寻思着从跟他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人身上了解素材，希望通过他们口述从侧面写英雄。

0: 的成长史，挖出他身上更多可歌可泣的闪光点。于是高大侠便这样阴差阳错地坐在了记者面前。
1: 你们找我挖就对了，我对他知根知底，能挖出他祖宗三代。这个晚霞子呀，可是相当有故事。
2: 晚霞子？
1: 啊，就是方若愚，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就是警察。
3: 他是旧警察？
4: 姐，你瞎说什么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5: 你刚才说他是日本殖民时期的旧警察？
4: 当时当过，不过经过我们调查甄别，方若愚没有干过坏事。
1: 没干坏事，日本人能让他当科长？
4: 姐，别光说人家了，你还给日本人做过饭呢。
1: 我做饭是假，靠近乎搞情报才是真。对了，记者同志，我在放火团的时候立过的功劳能装好几火车皮，哪一件拎出来都是惊天动地。我就先给你们说说烧小日本飞机的事情吧。
5: 还是说说方若愚的英雄事迹吧。
1: 怎么老叫我说他呀？你们都被晚霞子，哦，就是方若愚给骗了。他这几年看上去老实巴交，其实是被我看住了，不敢瞎胡闹了。要是我不看住他，他早就飞上天了。他这个人啊，根儿就不正，再怎么变都是坏蛋。
5: 可是据我们所知，火是他救的，却是你放的。
1: 我不是故意的。
3: 啊，火是他放的呀？那我们还踩他干什么？走了走了。
1: 哎，你们别走啊。
4: 姐，你别闹了，消停会儿好不好？
0: 敲方若愚房间门的正是高大侠。高守平好说歹说算是拦住了高大侠，没去把记者追回来。可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转身窜到了二楼，咣咣咣地捶打着方若愚的房门。而方若愚在屋里懒得花心思应付，根本没有开门的意思，隔着门跟高大侠对喊起来。
1: 晚霞子，你这个混蛋，开门开门。
6: 高大侠，你有完没完？
1: 没完。你个缺德玩意儿，不光在我头上拉屎，拉完还要跟我戒指，还问我臭不臭。
6: 天地良心，这回我方若愚分明是给你擦屁股的，你还不领情？要不是我，那火指不定烧成什么样的，你也早就完蛋了。
4: 姐，别闹了，跟我下去。
1: 姐，别拉我，我自己走。晚霞子，我一定要扒下你的画皮。
0: 没过两天，方若愚勇闯火场的新闻便传遍了大连城的街头巷尾，报童们扬着手里的大连日报，满大街嚷嚷着。
7: 失火案告破，一糊涂妇女闯下天大祸端，救火英雄方若愚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0: 报纸上，方若愚头缠绷带，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捧着毛泽东选集，还有一张照片是方若愚坐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身后一个角落，高大侠露了个头，一脸的恼怒。热闹的表面之下，不同阵营的人看到报纸反应自然是大不相同。粮运洋行里，麻苏苏看着报纸，又是狐疑又是气恼，冲着真精细咬牙切齿。
8: 姐，你别冲我瞪眼。

0: 写。
1: 怎么写是人家记者的自由，我哪权利让人家
0: 说清楚，还我高大侠一个公道。
1: 我的建议，这事儿还是别折腾了，越折腾对你越不好，你就听我一句吧，大侠。
0: 呸，大侠是你叫的？
1: 行行行，我不叫啊，我就是真心劝劝你，这个事儿你真没必要纠缠，报纸上的事儿今天登完明天就忘了，谁还记得？再说了，那火也确实是你弄着的，这个走到天边你也翻不了案吧。
0: 你这，哼，
1: 你就别在我这耗着了，没用。
0: 今天中午饭你别吃了。
1: 哎，
2: 这边好不容易送走了高大侠，还没清静多大功夫，方若愚的房门又被敲响了。方若愚开门一看，门前站的是麻苏苏，他面沉似水，目光在方若愚脸上一扫，嘴角浮起一丝笑容。方若愚看在眼里，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暗暗掐了自己一把，打起十二分精神。麻苏苏进屋之后，眼光在房间里一扫，方若愚心领神会。
1: 哟，马掌柜啊，你怎么来了？快请进。放心吧，没有窃听器。
3: 我来看看大侠，听说你住在楼上，上来看看。没想到不打不相识，你们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代表大姨过来，恭喜你啊，共产党的救火大英雄。
1: 大姐就别讽刺我了，你这口气分明就是来问罪的。
3: 你还知道我是来问罪的？大姨给你的命令是放火，你却成了救火英雄。这件事儿要是传到南京，后果你应该知道。
1: 我本来是想放火的，可是高大侠形影不离，我没有机会啊。再说了，火不是已经着了吗？不耽误大姨向南京那边邀功吗？
3: 哼，邀功？你是想一条鱼两头吃啊，高明。
1: 这就要看大姨怎么汇报了。如果说是我们放的火，却把脏栽在高大侠头上，这功不就腰成了吗？
3: 小芳，你还挺会打马虎眼啊。
1: 如果大姐认为我是打马虎眼的话，也可以如实汇报。
3: 打马虎眼，立功受奖，如实汇报就是挨骂受罚。孰轻孰重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1: 谢谢。
3: 人不要太精明，有时候得学学我们家京戏，笨是笨了点，但是忠诚，对党国，尤其是对我，那可是一心一意的。
1: 大姐的意思是说我朝三暮四了？
3: 对我你就没专心过。小芳啊，你放心，只要你听话，大姨那边我自然会替你好好周旋。
2: 方若愚心底没来由升起一阵恶寒。从方若愚房间出来后，麻苏苏向高大侠告辞，高大侠起身将他送到了大门口，朝着方若愚的窗口投去了冷冷的一瞥。
0: 你还真是讲究啊，去看那个狗特务。
3: 方先生是我的顾客，面子上的事儿哪能当真呢？我跟他呀，再怎么也比不了咱们姊妹俩的关系。
0: 你是生意人，我不挑你。
3: 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一直怕你挑我。
0: 什么事儿？
3: 你嫂子走了，我也没去送她一程。
0: 你这份心意，我替曼丽领了。
3: 听说曼丽死在文工团穆人志的宿舍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人都走了，就不说他的闲话了。
3: 哎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人说曼丽的事儿啊，我就来气。曼丽人多好啊，心底善良，温柔贤惠，知书达理，才貌双全。
4: 大姐，你说那是大令吗？
2: 高大侠和麻苏苏正说着话，刘有为兴冲冲回来，听麻苏苏在夸人，顺口问了一句。

0: 谁是大令？
1: 没什么，姐，你们聊，我先回屋了啊。
0: 有为刚才说的是谁？
2: 不知道啊。
0: 我头两天还看着他带着个姑娘逛大街，姐，你见过那个姑娘？
2: 哦，对了，前些日子啊，有为去我店里买东西，带着个姑娘，他们俩有说有笑。怎么，那是有为的对象？有为可真行啊。
0: 是吗？
3: 高大侠听着却下意识望向刘有为消失的方向，脸上的神色并无欣喜，反倒充满了疑虑。并非是高大侠多心，刘曼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杨欢正是在刘曼丽成为机要室文员之后忽然出现的。如今刘有为去建新公司上班才几个月，身旁又忽然多出了一位神秘的对象，这让他心里微微一沉。正午时分，阳光照进了会议室，长桌旁坐满了人，李云光、傅家庄、安德烈和朱总工程师等人皆在与会人员的行列中。在应景的阳光下，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这一天等得太久，过程也太不容易了。
4: 你们的金钱公司终于要成立了，真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
5: 是啊，为成立建新公司，我们党中央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光投资建设了隐性厂，还建设了弹药厂。中央能在经济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大，就能看出首长们对建新公司的期望有多大了。
6: 建新公司的成立，苏联同志也出了不少力，多亏你们的大力支持，把从小鬼子手里接出来的满洲化学、大华炼钢、晋和金属制品、志冠及曹达等六家工厂都移交给了我们，太感谢了。
5: 这么多企业合成的建新公司，是我们党目前最大的军工企业了。
6: 建新的寓意也好，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4: 有了建新公司，你们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强杆子。
3: 与会人员同时沉默下来，各自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使命感中。可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拥有自己的军工生产能力对与会众人来说仅仅意味着开始。眼下战争的形势越发严峻，前线对火炮弹药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未来还有更加艰难的征途在等待着他们。
5: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你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

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三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B 减，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三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6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1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5，坐高全班第一。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十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就可以离开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1对1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

那的确是错的，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十一公，我是周一。

的笑脸，爱很简单。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那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观察过天上的云朵吗？一朵朵的白云在天上飘呀飘，一片片，一层层，一团团，一卷卷，特别好看。当你仰着头观察天上的云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盯着看的小云朵呀，它正在悄悄地变化呢。原来的一头大象变成了大骆驼，哎，它又怎么变成了两匹小白马？变呀变，天上的云朵变成了一群小白羊，云朵变的小羊在天上奔跑呢。那么草地上的小羊呢？它们是镶嵌在绿色大地上的一片美丽云朵吗？让我们来听故事《云朵变的小羊》。
1: 在蓝蓝的天空中，有一朵大白云，它是云妈妈。在云妈妈的身后，跟着一朵小白云，它是云孩子。云妈妈和云孩子总是在一起。有一天，云妈妈和云孩子来到一片草地的上空。小白云对云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看，怎么下面也有一片白云呀？云妈妈仔细一看，原来草地上那一片白色的不是云，而是一群白色的羊。它们在绿色的草地上显得特别白，所以看起来就像白云一样了。小白云说：妈妈，我很喜欢小羊的样子，我能变一会儿小羊吗？云妈妈说：好的，变吧，不过等一会儿你得变回来哟。于是小白云照着大地上小羊的样子，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小羊。云妈妈说：不错嘛，变得真的好笑哦。云朵变的小羊在云妈妈身边跑来跑去，真的好开心呀。忽然，云朵变的小羊摔了一跤，从天空掉了下去。云妈妈想拉住它，已经来不及了。云朵变的小羊掉进了羊群里。云妈妈很着急，她尽量飞得低一点儿，想找到自己的孩子，把它拉回到天空。云妈妈仔细地找着，哎呀，哪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羊呢？它肯定会跟其他的羊有一点不同啊。可是云妈妈没有找到有一点不同的羊，因为云朵变的小羊变得实在是太像了。云妈妈又想，一定会有一只看起来很伤心的小羊，那一定就是我的孩子。可是云妈妈看到大地上的每一只小羊都很快乐，它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云妈妈不放心，羊群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就像一把大伞撑在羊群的上面。云妈妈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她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呀，云妈妈已经把大地上整群的羊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了，每天在天空上跟着。云妈妈对自己说，这么大的一群羊里面，有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孩子变的那只羊，所以我要把整群羊都照顾好。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看到有一朵云总是跟着一群羊，那么羊群里肯定有一只是云朵变的小羊。听了这个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天上变成羊的云朵，地上像云朵般的羊群，这是一幅多么诗意的画面和美好的想象啊！变成羊的顽皮的云朵，总在空中跟着身怀母爱的云妈妈，它们两相辉映，真是又顽皮又优美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那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做人首先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其次是多见识天下事理，要懂得计数计量，认读文字文章，这样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

用不着请先生了。地主就把请帖，儿子满口答应了。眼看太阳都快要落山了，地主的儿子也没写完，他一边写还一边抱怨说，天下的姓氏那么多，他为什么偏偏姓万呢？从一大早写到现在，手都酸了，也才写了不到3000笔，万字可真难写啊。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来收听一个有趣的系列故事，名字叫做《魔镜》。首先，我们先来听第一集《哈维尔糟糕的一天》。这是一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一个叫哈维尔的男孩在学校里呀，经历了倒霉的一天之后，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神秘的白胡子老爷爷。老爷爷卖给他一面能预知未来的魔镜。哈维尔啊，太依赖这面魔镜了，以至于疏于功课，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哈维尔终于懂得了老爷爷卖给他的魔镜呀，是有真正用意的。来，走进魔镜，带你去体验那份神秘、魔幻、童趣和纯真。第一章，哈维尔糟糕的一天。对哈维尔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天。当然，在这之前呀，他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人们永远难以预料特别的一天即将来临，它永远是那样突如其来，带给我们无限的惊讶和喜悦。就这样，唰的一下，悄然而至。在这样特别的一天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是任何事情，好的、不好的都有可能发生。哈维尔丝毫没有想到，就在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自己会有那样神奇的经历。那天早上，闹钟响了好久，可他还是赖在床上不肯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又进入了梦乡。往常他最多只会再睡一会儿，比如一两分钟，可是今天呀，他却足足睡了15分钟。当妈妈进来叫醒他时，他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差点把头撞到了天花板上。起来之后，他洗脸、穿衣服、吃饭，并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但他还是迟到了。走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早在几分钟之

前就已经想过了。教导处的梅赛德斯小姐是一个顽固迂腐的老女人，把她的名字记到了迟到学生的名册上。哈维尔感到非常非常难过，因为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二次被记名了。他想，恐怕还会有第三次吧。但这在哈维尔糟糕的一天当中啊，还算不上什么呢，仅仅是个开始而已。在接下来一上午的时间里，哈维尔不祥的预感是越来越强烈。数学课上，老师让他上黑板做题，但他什么都写不出来，结果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在人权课上的表现更是糟糕，文学课上，他明明知道是塞万提斯创作了《堂吉诃德》，可他却说成了《堂吉诃德》创作了塞万提斯。那个白痴马蒂亚斯不停地挖苦他说，按照这个逻辑呀，桑丘潘莎就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了。之后他们踢足球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当他喜欢的女孩加布里艾拉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忘情地盯着她看，此时他的伙伴正在抬脚射门，于是他只能眼看着从他双腿之间滚进球门的足球唉声叹气，这让他感到羞辱极了。进球的事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加布里艾拉看他时的眼神让他觉得难受极了。他几乎不记得何时曾有过比这更糟的情况了。午饭他一点都不喜欢，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以至于一下午他都饿极了。接下来的两节课也没比上午的三节课好到哪儿去。在最后一节课还差十分钟下课的时候，由于纳秋的错，他无辜地被老师赶了出去。老师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门，瞪着眼睛冲他喊道，出去，我绝不会让你通过我的考试的。为了不让梅赛德斯小姐在走廊发现他，他在放学之前不得不一直藏在厕所里，以免被他把名字再在违反校纪校规的名册上记上一笔。放学的铃声把他从这一系列问题和窘迫当中解救了出来，终于噩梦结束了。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迈着懒散的步子回家了。可是他不知道又有新的问题即将出现啦。他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住在城区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三三两两结伴一起走到汽车站、地铁站，或者直接一起走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和他住相同的方向。他住在风景秀丽的城郊，虽然群山环绕，沿途的风光美好，可是他每天只能独自一人回家。他们的新家很漂亮，离山很近，山清水秀，但很遗憾，哈维尔是唯一一个住在这个挤满矮房子和花园别墅小区里的小孩，周末还能看到一些来这里度假的邻居，但是在工作日的时间里，这里就像一个迷失的被人遗忘的天堂。
孤单和寂寞是最困扰哈维尔的两件事。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别人一起玩耍。这里的宁静让他想起了两年前他们安葬已故祖父母的墓地，因为他爸爸曾经说过，已故的人需要安息，需要寂静。可是他还活着呢，这里的寂静快把他给逼疯了。为了让自己不像一头无头苍蝇似的在上下学的路上跌跌撞撞，哈维尔总是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让自己在路上不那么无聊。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著名的摇滚歌手，他无法像常人一样在路上走，因为他的粉丝会认出他，会围着他，会追着他，会缠着他，要求一起合影。没有办法，这就是明星的烦恼。为了躲避粉丝的围困，哈维尔或是藏在门廊里，或是藏在树后，或是看到女孩就跑，或是神秘地把衣领立起来遮住脸。一直到家，他才稍微有了一丝安全感。他想象着拥有这种身份的他呀，家里有十几个游泳池，收藏着200多张经典唱片，有成百上千把的吉他和其他许多值钱的东西。有时他又把自己想象成全世界最优秀的间谍，他身上带着秘密的文件，很有可能正在被敌人追踪。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哈维尔或是躲在门廊里，或是藏在树后，或是看到男人就跑，或是神秘地把衣领立起来遮住脸，直到到了大本营，他才会觉得安全。在那里，他的上司和自由世界政府的主席正准备迎接他呢。当然，这是他消磨时间，不让自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感到无聊的最好方法。那天，轮到他扮演间谍的角色。几天前，他的朋友卡洛斯给了他一本《间谍必备素质手册》，上面清楚地写道，一个优秀的间谍绝不会重复走同一条路，绝不会连续两次经过同一个地点，绝不会养成某种好的或者不好的习惯，以免在敌人面前暴露身份。而哈维尔因为每天放学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他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回家的路上，而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从不同的路绕道回家。经过了这么糟糕的一天，放学后哈维尔并不想马上回家，他决定绕道回家，而且绕到了很远的一条小路。他捡起路边一个小树枝拿在手上，把它当作刚刚从一个想征服全世界神志不清的发明家那里抢来的秘密武器。他一边走一边模仿着电视里间谍的动作，四处张望，以免被敌人发现。而不知不觉，他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5: 夏天啊，这吃点什么呢？这天一热之后啊，人们可能胃口就不太好。但也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天一热，我胃口特别好哈，也会有这样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在主食方面呢，夏天我们更建议大家呢，多吃点面食。
1: 哎，这个好，你看冬至饺子夏至面嘛，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吃一些面食不仅省事儿，就先说这个做饭的人来讲啊，比如说你要平时炒个菜呀、啊、炖个肉啊，待在厨房里真的是挺热的，而且应该大家家里的这个厨房肯定都没安空调，你只要做饭的话，最快的速度也得有个40来分钟，出来之后一身汗，胃口变得更不好。但煮面它不一样哈、啊，这相对来讲呢省时省事儿，而且从这个养生的角度上来讲，这夏至节气也非常的适合吃一些面食。
5: 嗯，那夏至吃面这个事儿啊，跟这个时节吃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啊。首先呢，就是咱们来说一说食材的选择上面，相比于呢这陈麦、新麦的这个健脾益气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用新麦磨制的细面、挂面更容易消化，不给夏季偏虚的脾胃增加负担。就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拿面食当中的大家吃的比较多的面条来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为了省事儿，咱们直接选择在超市下单买一个这个直接就是抻好的面条，但有的时候啊，就偏偏就爱吃家里面手擀出来的那个筋道劲儿和那个味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1: 那肯定嘛，就是家里自己擀出来的那个味道、嗯、就是每家一个擀法，一个和面的办法、嗯、你会发现，就比如说你们家可能擀面条就喜欢擀的是这么粗的，别人家可能擀的是那种毛细的啊。所以说每家人喜欢这个口感不一样，包括自己家调出来呢，就感觉好像是劳动果实，格外的美味啊。为什么我们说特别推荐大家在夏至节气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面食啊，其实呢你看这个时候夏至往往呢天儿比较热，而且呢暑气渐盛，人体呢是处于一种外热内寒的状态，那阳气也是趋于体表，这种情况下啊，体内的阳气呢相对是不足的，天热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贪凉吃一些寒凉的食物，那脾胃啊就特别容易受损，加上一些湿热邪气啊，困阻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减弱了，往往有一些人就会出现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腹胀啊、大便黏腻啊、舌苔厚腻等等的问题。而对应的啊，我们说吃一些这小麦的制品，小麦它可以入心经、脾经，能够养心除烦，还能够健脾益气，特别的适合对抗我们夏天的一些伤火、脾胃虚弱的情况。
5: 煮个面条特别省事儿，尤其是家里面这和点面呢，做点手擀面或者打卤面呢，哎呀那味道好着呢。来点这个西红柿鸡蛋卤的，或者茄子丝儿、茄子肉丝卤的，或者直接呢这炸酱面卤的，哎呦呵，那小味儿一上来之后啊，来点过水面，哎，这面还真的是有人就爱吃热汤面，有人就爱吃过水面，再来点黄瓜丝儿，这么一切这么一拌，哎呦呵，吃完

0: 以后往那儿一倒，舒服。
1: 你这想的还真的是挺丰盛的。你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卤，再弄点黄瓜丝儿。只有我们家有的时候夏天图省事儿，就是一种办法，就直接水开了之后煮面条，另一个锅呢直接蒸一点鸡蛋，就是把整个鸡蛋放里面蒸，这不比较省事儿吗？然后刨一点这个黄瓜丝儿，切一点葱丝儿，再卸一点芝麻酱，直接做成麻酱拌面。这里面你看菜和面不是有了吗？搭配上一颗鸡蛋，蛋白质也有了，这一餐安排的稳稳妥妥的。
0: 你看看，所以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啊。这动手做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夏天呢，这面食当中呢，这面条一定是首选的。另外呢，你像这个，我觉得这饺子呀，这也不错哈、啊、哈。这个动手，你像一个人能吃多少个？20个差不多了。捏点饺子是不是？一家人的话呢，这动手干完之后呢，吃完以后，哎，原汤化原食，再来点汤，这么一溜缝，得劲儿，
1: 舒服啊。包括你像我这种懒人啊，有的时候说和一次面啊，包一次饺子擀皮儿啊，这个包括你还得收拾这个面板，挺麻烦的。一次性多包点，冻到冰箱里，哪天晚上下班回家了，不想先做饭了的话，直接煮点冻的自己包的水饺，味道呢可能没有现包的那么好，但是也挺省事儿，而且很适合夏天。
0: 夏天有很多专属的味道啊，比如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水凉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里面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喝的绿豆汤。前两天呢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在一个饭馆，我还特意呢看了菜单，他们家有银耳红豆沙，然后呢还有绿豆冰沙，我就第一个点了绿豆冰沙。服务员告诉我卖没了，我说那就得了吧，那就来红豆银耳沙吧。那
1: 也卖没了吗？
0: 那个还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这么一小碗，也不用太拔凉拔凉的啊，就是在常温下放凉之后呢，放进冰箱里的冰这么一会儿，夏天来这么一小碗，哎呦，舒服着呢。
1: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夏季必备解暑单品了啊，因为它不像我们喝的什么奶茶呀、饮料啊，这些东西，你可能刚一喝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解暑，但是呢，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负担，比如说糖啊、一些添加剂啊的负担。自己家煮的这个绿豆水就不一样了，相对来讲呢比较原生态，而且呢对于我们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不过这绿豆汤到底怎么喝，您喝对了吗？或者是有一些人群是不是不太适合喝这个绿豆汤呢？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首先啊，有一些人可能说正在服药期间的，这种情况下您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了。第一类人群就是温补类中药的，有的人说可能我身体比较虚弱啊，平时呢我经常也是喝一些中药，里面含有一些像人参啊、黄芪啊、肉桂啊、当归啊这类的情况下，您就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寒热之间会对冲，可能会削弱了我们的药效，同时损伤了脾胃。
0: 第二个就是降糖药了，那这降糖药当中啊，这个咱们来关注一下啊。绿豆的利尿作用呢，会加速药物从肾脏的排出，使血液浓度呢降低，降低控糖的药效。那第三个就是降压药，绿豆属于高钾的食物，跟保钾利尿类的降压药一起吃，可能引发高钾血症，包括低血压。所以呢，建议服药和绿豆汤的这个间隔至少2个小时，这个时间你要记住了。
1: 所以说您看哈，这绿豆汤确实比较解暑，而且呢很多人都爱喝，但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您就不要喝了。而且喝一些解暑汤其实也有一些最佳的这个使用时间哈，你比如说像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这个解暑汤，有的是可能喝酸梅汤，有的喝凉茶，有的喝绿豆汤。但是其实像这绿豆汤呢，它特别容易变质，煮好之后我们最好要及时的去饮用。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天儿比较热啊，我不喜欢直接喝这种煮好的绿豆汤，我喜欢冰镇一下。但是冰镇的情况下您就别喝太多了，因为如果说喝太多，身体太大的这个寒性呢，您可能脾胃会受不了。而且呢解暑汤的最佳饮用时间最好是在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饭前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而且也会稀释我们的胃液。
0: 当然这夏天呢不光光有这个绿豆汤是夏天的专属味道，还包括你像这个西瓜呀也是大量上市了啊。这个我觉得还真是，就是不同品种的瓜有不一样的味道。前两天呢我不光这个尝了咱本地的西瓜，还尝了这个某个超市的这个买的西瓜。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那种奶油西瓜，重点是从江苏运来的。哇天哪，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挺长的啊，道也挺远的。它这个口感呢和本地西瓜还真不一样，从品种上跟这个肉质上都有些不一样，所以你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都没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货比三家嘛，对吧？有的时候你再碰上个打折之类的，选择一款更加划算的。西瓜汁好喝，建议每天200克左右就行了，糖尿病的患者两餐之间少量喝，但别超过100克。
1: 嗯，你看我们要如果说抱着西瓜啃的话，可能就吃那么一两块儿啊，就觉得很解暑了。但你榨成汁儿就不一样了，想要出来这么多汁儿，您得用很多的西瓜。如果说您贪多，就可能糖摄入超标。第二类的就是，我觉得在南方地区啊，相对来讲比较盛行啊，夏季必备的解暑汤。最近几年呢，在咱们北方也有不少人可能会泡一些这样的解暑汤，或者煮一些这样的解暑凉茶啊。里面的成分往往含有这个金银花、菊花、荷叶、淡竹叶、甘草这类的。建议大家呢，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过量，同时您不要添加太多的这个调味品的糖。有的人说这些东西煮出来比较容易发苦哈，尤其是金银花。但是糖如果说加多了的话，可能会导致糖摄入超标。对于家里像有儿童啊、老人呐、体寒的人群，您控制控制，少喝一点就够了。
0: 嗯，另外一个就是苦瓜汤，建议呢也是在中餐和晚餐之间喝，不仅消暑散热，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缓解因炎热导致的食欲不振。苦瓜汤呢不能解决上火的根本问题，不喜欢苦味的人呢也不必强喝，但我觉得好像十个人当中得有八个人应该不太愿意喝这个苦瓜汤吧。
1: 是的，我就连炒菜我都想远离它。但是确实夏天适量的吃一些比较容易去火哈。
0: 是的，
1: 还有一类也是很容易去火，而且这类的这个夏季解暑汤应该算是很多人都会常备的了，因为它特别省事儿啊，很适合就是作为代茶饮。菊花茶您也千万别喝太多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人，它是属于寒性的，喝多了之后呢也容易导致腹泻。另外有的人说这个菊花茶你干泡吧，只有这菊花味儿，可能味道也是有点苦涩味儿。有的人会加一些蜂蜜啊、黄冰糖啊搭配在一起，糖也别加多了，要不然您消暑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0: 我觉得夏天啊，在这些这个无论是饮品也好，还是说水果也好，还是说茶饮汤饮当中啊，我觉得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控温，一个是控糖。控温是什么呀？咱都喜欢老话说拔凉拔凉的啊，这西瓜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家里来朋友，然后吃我们家那个冰镇西瓜，他说你们家这冰镇西瓜是放冷冻里了吗？我说没有啊，冷藏啊。他们家冷藏怎么这么凉啊？我说我们家反正习惯性的就是冷藏里的食物呢，像西瓜这种的哈，这个拿出来之后呢得先缓一会儿，起码得放个半小时的小时然后再吃，要不然真的挺凉的。
1: 你们家冰箱的制冷效果这么好吗？
0: 反正挺好的。然后他说这还有点拔牙，我说倒不至于，可能是你牙的问题，不是我们家瓜的问题。包括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我们家就是那冷藏室里面这效果还真的挺凉的。你想
1: 是不是你们家冷藏室里面放的东西比较少？
0: 还好，这真的还好，因为也储存了一些吃的。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呢，就我觉得就是控温，第二个就是控糖。因为你想啊，但凡说好喝点的小甜水它都有糖分。你比如说前两天也是一朋友来嘛，家里面买了很多的这吃的，我就把一些这个大家喜爱喝的某饮料啊，四个字的羊打头的啊，羊什么什么什么羊什么什么露啊，这个
1: 那不就杨枝甘露吗？
0: 对对对，就放进冰箱里面也是，哇，喝起来好过瘾呐、啊！但是一个是两个都很甜，一个是两个都很凉，当时一时爽，脾胃不健康。
1: 哎，是，你看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一个是控温，一个是控糖嘛。我觉得还得加一句啊，就是控量。你不管哪种的小甜水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解暑汤，包括绿豆汤，有的人可能会说，我里面除了加了绿豆和水以外，其他的东西我都没有加。但是你也别喝太多了，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寒性的，只有寒性的才可能会让我们去降火呀、解暑。但你喝多了，这脾胃它也就受不了了。
0: 那我们推荐几种这个天然的食物吧。它呢不是说那个一定要温或者是凉，而是呢关于我们夏天如果这个吃的太多了啊，尤其你像烧烤啊、什么龙虾呀，是吧？这个各种肉类呀，因为你想，我觉得夏天呢，除了西瓜以外，一定是羊肉串，
1: 小龙虾，
0: 然后烤鱼，然后这种的东西哈、啊，这个吃起来之后一定特别的过瘾。但你看，它们有共性就是什么？都是肉类的，
1: 不太好消化，
0: 都是很油的。因为烹饪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蒜香的，要么就是烧烤类的，要么就是炸的，是吧？哎呦呵，你这吃完之后呢，再加上前两天刚过完端午节，再粽子再一下肚之后，感觉这个小胃呀、跟小皮球一样的不消化呀。
1: 那太油腻了。尤其是最近这个，因为端午期间大家买粽子不可能说就买那么一颗两颗的，可能有的人就是买一箱啊，或者买一大兜啊，最近可能也没有消化得了。平日里呢有的时候也会煮上一点啊，再吃一点，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导致不太容易消化。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几种容易消食的还能够解腻 腻的天然食物，您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喝啊。不同的食材可以做成不同的这个美味。第一种呢，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就是空口吃，或者说煮水喝，或者是炖肉的时候放一点都很好，那就是山楂。它呢

0: 对于我们这个肉食啊积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有一个很好的消食作用。
1: 嗯，第二大麦茶化解米面主食的担当，这个咱都喝过啊，味道也很好喝。第三个普洱茶，通常呢大家都知道它能刮油，是不是吃完饭以后来个泡壶茶刮刮油啊，温润消滞的暖胃高手。但是如果真的刮油的话，它的作用好像没有那么好。
0: 嗯，另外呢还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个陈皮水哈，开胃消食的一个百搭档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紫苏，其实紫苏呢它相对来讲能够帮助我们驱驱寒，尤其是在夏天你可能吃了太多的这种小龙虾呀，一些海产品呢啊，海鲜呢是属于寒凉的，那紫苏呢就是一个暖胃的搭档。还有就是白萝卜，白萝卜您可以平时凉拌着吃啊，炖汤的时候吃啊，或者说煮成这个白萝卜水啊，都非常不错，它可以算是消食解腻的小人参。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柠檬水了，健胃醒神的清爽饮料，以及马蹄清爽化积的小甜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真的想来点味道的话呢，马蹄一定是百搭的。就是到现在我都依然记得有一年我去一个饭馆吃饭，他当时拿了一大扎，里面就是有像那个有马蹄，有板栗，有薏米，还有一个像竹子一样的东西叫什么来着，就像一节小竹子似的那个东西，
0: 是麦冬吗？
1: 我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这几样东西煮的水，因为你通过那个透明的玻璃一大扎那个瓶子能看到里面那个食材。哎，我觉得那个水煮出来到现在还是我依然记得那个味道。不行，说到这我得
0: 就是甜甜的
1: 买点食材，我想试试，它不光是甜，很好喝，那个味道就几种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0: 哎，那你要喜欢这样的味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炖一种汤嘛，就是你在炖排骨的时候或者炖鸡肉的时候往里面放一点胡萝卜，放一点这个玉米，放一点马蹄，它一起煮出来这个汤啊也是甜滋滋的，而且很鲜美。
1: 这个汤如果放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首选的一定是
0: 肉
1: 而不是汤了。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其实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在那儿聊着，说其实适当的运动啊，健身真的是挺不错的，有的时候身体有力量有劲儿，干什么呢都会觉得不太吃力，而且身体呢也会锻炼得更好。但是这运动有的时候也讲究科学，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也会出现这可能啊，长时间啊要是不运动根本受不了，它会出现运动成瘾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呢对于身体也是一种损伤。
0: 尤其是在夏天呢，最近啊，就是我发现呢，就是路边上经常你有时候能看到呢，就是这个跑步的，然后呢周末骑行的。当时呢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么热的天儿，太虐自己了吧，干嘛遭这份罪呀，多痛苦呀。
2: 我走在外面我都嫌热，
0: 对呀，
2: 您还戴个大头盔在那儿骑行，能不热吗？
0: 要不然就穿着这个专业的这个跑步运动的服装，大汗淋漓，这一看就起码都已经跑了半个小时了，就是皮肤晒得特别的黑黑的啊。但不是说皮肤怎么样，但至少呢就是一看就是长期坚持这样运动的。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呢，夏天我得出点汗排排毒，哎呦，越是这时候呢发汗之后才过瘾呢。哎，有人会说了，哎呀，我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吹着空调吃着雪糕，舒服一秒就过一秒，就是这每个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2: 有点极端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比较追求这种运动带来的一些好的体验啊，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中午的这时间段啊，大太阳天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出去去做一些自己想要运动的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天儿出去去运动。但我们要提醒大家，尽量呢避开中午时段最热的这样的天气出去去跑步啊、运动啊、骑行啊等等的。而且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传言，就是说夏天一定要多运动，多运动能够出汗，出了汗之后呢就能够排除身体的毒素。不瞒您说，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听到我们家里的长辈老人常说的，说别吹空调啊，别开风扇，多运动运动，多活动活动，多出点汗，在夏天排毒啊，对身体特别的好。但其实夏天有的时候啊，可能剧烈的运动之后啊，出了大量的汗，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我们容易中暑，而且对于身体排毒呢，并不是太好事。
0: 凡事不能走极端，当然咱也不是说呢，说夏天就适合躺着养着，是吧？我们也不能长期的静养不运动，长期不运动呢，可能使血液循环会变慢了，血液粘稠度增高了，不利于血压、血糖、血脂的控制。可以在清晨或傍晚呢慢走，也可以呢练习太极拳呢八段锦上的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半个小时，微微出汗，能正常的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就可以了。另外呢运动前后呢尽量多喝一点水，少次的饮用，不要一次暴饮，尤其不要大量的喝冰水。所以啊，尤其是在中午午后高温时段呢，其实我们并不大家建议这个时间段进行强烈的或者剧烈的运动。
2: 而且尤其是要对于有一些群体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的人群哈，咱们如果说在大热天的时候您还是要谨防中暑，而且不要剧烈运动。因为我们在人体出汗的时候，其实更多排出来的呢它是身体当中的水分和少量的盐分，不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排出去。那您如果说在这个高温下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就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液变慢，同时引发一些血压的波动，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呢风险会变得非常高。
0: 有人说了，那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不运动，我可以做点其他的养生项目，比如说刮个痧呀，拔个罐儿啊。其实我倒觉得啊，这个拔罐这事儿啊，尤其在东北，就是女性朋友我不知道，在男性群体当中，尤其是中年男性群体当中，那是格外的受欢迎啊，
2: 那是相当盛行了。
0: 嗯，
2: 就是不仅你们男士这个可能说都体验过拔罐啊，或者盛行，在我上初高中的时候我记得，然后当时我去洗浴中心，就有那个洗澡的大姨啊，就说这个阿姨啊，就说说你要不要体验体验这拔罐啊，刮刮痧呀，去火啊。然后就是她在给你搓澡的时候，就可能会把你身上有一些地方搓红了或者搓紫了。她说你看这都出痧了，你身体里有毒素，应该拔拔罐或者是刮刮痧。
0: 这个时候呢，但凡你要是动了心的话呢，可能下一步呢就准备去拔罐儿了哈，
2: 罐儿要上去了。
0: 对了，这其实这事儿啊，怎么讲呢？就是咱不能说大姨说的都对啊，但是就是咱地域文化有的时候真的挺明显的。你就是你这个在男性的就是东北啊，在男性的浴室当中，拔罐太常见了，就我都拔过。
2: 嗯，
0: 就是而且你知道我拔罐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因为搓澡师傅告诉我你体内有毒，而是觉得说大家都拔，我也试试，就是
2: 从众。心里
0: 对，就是看久了，然后就是你这个大哥们一个个进去之后，后背全都是罐印子，然后要么就是曾经拔过的，要么就是刚拔完的。然后我就有次好奇，我就问我这个家里人，我说这拔完罐之后什么感觉呀？我说这一块一块红，这对皮肤好还是不好啊？这然后等我这亲自拔完了以后，在拔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就是首先呢，你在拔的时候，这个拔罐师傅会问你，这吃不吃劲儿，耐不耐受，
2: 嗯
0: 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耐疼痛的话呢，就这拔罐的时间呢给你多拔一会儿，你要受不了的话呢，五分十分的随时可以拔啊，这样
2: 的。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得看你的这个身体情况，咱说的直白点，如果您是这个瘦的皮包骨的话呢，他也不愿意给你拔，因为那块吸不上，也就是你身上就是这个骨头这一块，那个骨头它都不好吸住。
2: 哎，看来这是你的亲身经历了。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身材稍微胖一点的话呢，你背部全都是脂肪啊，
2: 那应该好拔。
0: 哎，好吸是吧？然后那次呢，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挺耐受的吧，我说没事，您就拔吧。然后呢，他会用那个一堆玻璃罐嘛，放在一个地方，
2: 嗯，
0: 然后他会用一个那个像酒精棉球一样的东西先点着了，然后点着以后呢，趁着那个火苗还在的时候呢，往那个罐里面伸两下，试两下，趁着那个，然后把那个罐里面就是有那热度了，
2: 涂上这样的酒精，
0: 有热度了以后，然后呢，在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腰还是后背哪个部位，先试两下，梆梆，然后最后。嘣一下就扣在上面了。
2: 看来你没少拔罐啊，我每次只是观摩了一下。
0: 哎呦，那你想这个看久了以后也都好奇嘛，直到上手了以后就知道了。而且重点是啥呢？重点就是它在那个吸的那一瞬间，它要让里面这个空气和你的皮肤完全的贴合在一起，
2: 速度要快。
0: 对，速度一定要快，这还讲究手法的。然后呢，你这个局部的皮肤因为受热的原因呢，它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是就跟蒸馒头一样就发起来了，就在里面
2: 啊，
0: 就那块皮肤
2: 小包，
0: 哎，鼓个小包了就那儿。然后呢，这个就慢慢的可能这就出颜色了。然后等你身上这个拔了很多罐以后呢，师傅说，嗯，等着吧，等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你要是受不了的话，直接叫我。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拔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说讲究技巧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拔不好的话，有的罐啊，包括你的皮肤不贴合的话呢，它就会你在拔着拔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那个罐要掉了。
2: 啊，就跑气儿了。
0: 对，然后就是他要起来了，起来了，你就跟师傅说，然后说这个罐要挂要掉，然后他给你重新拔一下。
2: 嗯、
0: 然后，因为我记得我很清楚，我曾经还因为有一次拔罐还，我记得好像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知道吧？然后拔完之后，就是这个罐的颜色吧不一样，就比如说、
2: 嗯、有的地方特别紫，有的应该只是微微的红、
0: 哎。对，有的是紫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深红的。然后呢，师傅告诉你，你看。证明一个问题，你这个肩这个地方啊，哎呦，老受寒，老受风。你看这两个区域颜色重，
2: 嗯、
0: 是不是？
2: 我也好像听到过这
0: 样的。对，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那以后多护点肩膀吧，那睡觉穿背心了都。然后，但是这个印儿啊，就是它一时半会儿下不去。
2: 嗯。
0: 而且你一旦就是刚拔完罐以后呢，大概在两三天之内呢，最好不要洗澡。
2: 对，是的，防止你受寒着凉。
0: 对，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拔罐呢就是这样。 但如果说有的人说夏天拔罐好这事儿，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所以呢，关于刮痧拔罐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咱们今天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2: 其实可以肯定的是哈，就是刮痧和拔罐呢，你要如果说去的是正规的地方啊，找的是正规的这样的这个理疗师，那他其实一番操作之后能够缓解你一些身体的不适感。但是拔罐刮痧，我们其实每个人他是容易存在一些误区的。你看比如说大郭刚刚就提到，他拔完罐之后呢，有的地方他颜色啊是非常深的，有的地方比较浅。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颜色越深代表着这个排体内的湿气啊效果可能就越好，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拔罐呢并不是说罐印啊越紫越深排湿越多，罐印的颜色主要呢受这个吸力大小，包括留罐的时间长短，以及您皮肤肌肉薄厚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并不是衡量湿气或多少或者是效果好坏的一个金标准。同时呢，有的人可能会听说过哈，这个大郭现在向我展示了他曾经拔罐的这个罐印，嚯，我觉得用一种生物来形容的话特别像，就是七星瓢虫。
0: 都不是七星哈，因为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翻了我的朋友圈，我数一下啊，我那次拔罐呢是1234567890个罐，然后你看我肩膀这两个罐印。
2: 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现在应季的一种水果杨梅，
0: 对，
2: 和那颜色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
0: 然后别的区域那个罐呢，相当于就只不过就是印上了一个而已，没有那么颜色深，对吧？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哪个地方可能着凉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说，师傅这就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就纷纷就各种就说就上来了。然后有人说，你是上了多大的火呀？然后是
2: 啊，你这发了一张
0: 朋
2: 友圈，
0: 对。然后呢，还有人说，哎呦，看来肩部和腰部有些劳损，然后非专业，然后这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等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很有意思。
2: 但你会发现，就评论区里大家绝大多数人都会通过这个颜色来判断，说你哪里是不是有问题。
0: 对了，
2: 哎，那其实今天我们就说这个拔罐的罐印呢，它到底是紫啊还是颜色偏浅呢？它和你这个体内的湿气多少关系并不大哈。同时呢，你像有的人可能说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说这夏天呢多刮刮痧拔拔罐特别好，它对这个防脑梗啊有很大的作用。那这个靠不靠谱呢？首先要提醒大家，这个不靠谱。因为刮痧呀拔罐啊，一般来讲啊，您如果说喜欢啊觉得效果特别好的话，去正规的场所，咱一周1到2次啊，1到2周一次就可以了。同时不要过于频繁，否则呢可能会造成水泡破皮感染或者是大片的这个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的症状。而且呢，夏季无论是运动啊还是拔罐啊，咱一定要注意这个频次，注意一下这时间。还有一点，你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拔罐，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本身一开始并不想拔罐。你比如说我吧，以前是洗澡的时候我就是去搓了个澡，人家就提醒我说你可以拔拔罐，你身上有痧。再有的时候呢，可能我去一些这个按摩馆，他可能只是给我做一做这个推拿的舒缓按摩，他可能说你看你这个肩颈不好啊，应该拔拔罐。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就会动摇了，就说那要不然我体验体验吧。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去根治一些这个老毛病啊疼痛啊，还是要认准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机构。
0: 对了，当然有人说呢，说我拔完之后我就是舒服啊，这个也没毛病是吧，也要根据呢自己的体质啊这个来判断到底能不能行。因为这东西呢不是说每个人拔完之后都一定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两个提到的以外呢，还有些人呢可能执着于专门在夏天的时候做一些养生保健。
2: 嗯，
0: 比如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艾灸啊，
2: 这可是相当火啦。
0: 嗯，
2: 前两天我听谁跟我说了，说这个夏天他们家经常用这个艾灸，然后就是现在买那种艾灸棒，然后自己就可以熏一熏做做艾灸，就特别的省事儿嘛，方便。但其实你像买这个艾灸棒啊，也是要认准这个正规的品牌。
0: 嗯，
2: 您千万别说哎我在某书上或者在哪儿上面学了一种这个自制艾灸棒的方法，结果您搭配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可能还会上身。
0: 因为这个东西吧，说实话它不是说呢买完之后灸一灸熏一熏就完事儿，就能起到保健作用的。首先要根据您的个人体质来判断，然后呢根据药材的这个配方来判断。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比如说 第一个，学位您是否找对了，要不然您照样白弄。第二个，有没有人能帮你，因为这东西不是说自己就能弄的这个事儿。
2: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说您真的是想尝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去中医院去问问医生，咱是什么样的体质。在众多的这个养生保健项目当中，无论是推拿呀、艾灸啊、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您到底适合哪一个，咱们再对症治疗。
2: 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艾灸啊什么的，它是需要点火的嘛，啊，也要注意一下啊，避免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0: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戴的，可能您现在手腕上都会有的，甚至是平时也会盘的这些小物件。
5: 哎，这些首饰哈，尤其是你看近些年来特别流行的就是盘核桃。盘核桃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盘手串啊，盘得越来越有光泽。包括呢，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们爱美，会戴一些小手串。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些东西哈，尤其是一些首饰，它很有可能如果说买不对了戴错了，对我们身体有一些伤害。
1: 如果你要是关注到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这些商品呢真的是我觉得现在也依然挺火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要是因为我关注过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某音你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总刷这个相关视频的话，它总给你推。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这系列的这些大主播们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卖这些东西。
5: 就你越刷他会越给你推。
1: 对，
5: 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真的就是跟我的一个女性好朋友聊天，她就说，她说你可以看出来我最近脖子上这手上啊，甚至连脚踝上戴的全都是水晶。我说这么喜欢吗？她说是的，她说这东西你一旦买了一串你就看吧，这手机里面铺天盖地的各种卖这种水晶手串的全都来了。
1: 这东西啊就真的是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因为有段时间啊，这个我记得好多年前了，那段时间特别火的东西什么蜜蜡
5: 很多，是的，
1: 很多男性呢喜欢来个大蜜蜡手串，然后女性呢来个蜜蜡的这个
5: 吊坠
1: 啊，或者配饰啊等等的，你就发现这个哎呦什么这个什么机油黄啊，什么这个颜色呀，是吧，就各种的就出来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开始呢盘核桃，哎呦这手里必须得有俩核桃才是一个这个玩家的一个象征。然后因为我手小，我说实话我真的抓不了这东西这个，然后就是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能
5: 要不然你也想弄两个核桃盘一盘。
1: 我觉得你不觉得这核桃有点像过去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老人喜欢玩什么两个大力球，
5: 就是保健球嘛，
1: 对，在手里面嘎嘎嘎一顿转的那种东西，到现在变成核桃了。然后这俩核桃还得长得非常非常相似，而且还得是配着小刷小布油光锃亮的擦着蹭着，哎呦这个缝缝角角洞洞这个地方都得刷得可干净了，
5: 可费时了，
1: 哎呦呵，
5: 还费手呢。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还问我说这东西怎么能油亮油亮的呢，盘呢、啊，
6: 不盘小主人怎么喜欢你呀、啊、是吧
5: 是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一些这样的小手串啊，一些小物件啊，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愉悦放松的这样的机会。同时呢，有的人可能说在买的时候啊，也是听到他们被赋予了一定

0: 这东西啊里面却是含有辐射的，而且这个辐射、
1: 这东西吧，说实话水挺深的，就是你要是真细查的话呢，就是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比如说哎呀这个你，我跟你说你是什么这个木命，你得带个什么颜色的或者什么材质的东西呢对你好，你带你适合带拿玛瑙，它适合带水晶，它适合带什么这个那个贝类的叫什么来着，那个贝壳类的叫一个专业的名字叫什么着，一下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吧，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属相啊星座呀，
0: 看来你也没少刷这样的视频。
1: 哎呀对，我总有时候看看看热闹你知道吗，看他们都怎么讲的，然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是什么呢，有些东西咱尽量还是不要带。
0: 哎，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会提到的一些这样的首饰啊，大家可能要不然就是自己接触过，要么可能你现在正在买着戴着，或者有的人可能说身边的朋友有戴的哈，你一定要格外的留意。第一种呢，就是这相思豆啊，其实呢，这相思豆自古以来呢就被我们大家赋予了一定的这样的浪漫色彩啊，因为红豆生南国嘛，此物最相思，所以有很多的人都会买这种的相思豆做成手串啊，或者买这种相思豆的手串，但其实呢。真正的这相思豆它并不是啊指的我们说的这种的红豆，它和相思豆根本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又名叫做鸡母珠美人豆，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而这有毒的鸡母珠呢，它是被蛋白啊被坚硬的这个外壳包裹着，但是呢相思豆啊一旦被制成了像项链啊手串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打孔穿线，这表皮一旦被破坏了，毒性就特别容易被释放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一旦要是不小心被家里的孩子啊误食了，那可能一颗就会致命，误吸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造成像呼吸困难啊发烧啊恶心呐、肺积水呀、等等的中毒症状。
1: 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可能刚才提到的很多的男性朋友会觉得非常的震惊了，什么东西呀？核桃手串，哎呦呵，人说了说这东西我都盘了这些年了，你这一下不让我玩了，这我哪受得了啊？这一对我跟你说，那都好货，不便宜呢。为什么这么讲啊？现在盘核桃呢，不仅是一些这个上稍微上点年纪的朋友的乐趣，很多零零后也开始盘核桃，还戴个手套，
0: 嗯，
1: 哎呀，还得刷俩核桃，是不是？
0: 还得弄点油呢。
1: 哎呦呵，小刷子随身带着。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核桃呢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因为咱都知道盘的那个核桃啊跟咱吃的那个核桃呢它不是一个核桃，就是盘的那核桃里面它都没有那么多核桃仁儿，也不会说砸出来吃啊。那么它如果发霉的话呢，会产生一个大家都听过的一类致癌物，那就是黄曲霉素。实际上呢，核桃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之后产生的黄曲霉素呢，除了发霉的核桃，还有一种就是药洗核桃。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儿，会用八四原液来浸泡核桃。这类核桃呢，表面呢会有些刺激的味道，如果长期把玩，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甚至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呢，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的情况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了。
0: 嗯，所以说这核桃你买的时候也要注意甄别一下，它到底是有没有经过一些特殊的八四浸泡啊加工啊，或者说有没有变质啊等等问题哈。第三类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太想到哈，因为玛瑙是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近些年来呢确实也是深受年轻人们的喜欢，但是这东西的价格比较贵啊，但是你在一些直播间啊，尤其玉石直播间啊，线上鉴宝啊，可能会看到有的这商家把饰品的价格说打成了白菜价，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玛瑙漂亮，本身呢价值连城，但是呢现在价格特别的低廉，我一定要入手买一串。但是，这色彩鲜艳的玛瑙实际上可能是用一些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那这染色的药水啊，它往往分为几种成分的。第一种呢，可能就是高腐蚀性的这个硝酸钾，还有呢就是硝酸钠，还有就是硝酸银这类，它其实在化学方面都是属于剧毒的化学品。同时呢，你像染色的玛瑙啊，这重金属的含量普遍都是特别高的。那您长期戴在是一个手上啊、脖子上啊、脚上呢，人体积聚了这种的致癌性呢，就可能会诱发基因突变。那经过检测的一些染色玛瑙当中啊，重金属像铬呀、汞啊、锌呐、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您如果说长期佩戴，可能会对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的作用。
1: 嗯，这有点像是那个让我想起了宫斗剧里面，就是送你一个镯子，你先戴着吧。
0: 啊，有点像。

0: 是吧？
1: 然后过几天消产，小主消产了。
0: 对，然后呢，各种的这个小心思啊，这个手段呢，都藏在这个镯子里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爱美之心非常可以理解，但是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这个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在买些这个仿真的饰品，买不起太大的哈，那我买个仿的还不行吗？那仿的一般都是合金制成的，有些看起来更加有光泽，会在表面呢这个电镀或者涂饰过量的这个铅呐、等其他的重金属，如果接触皮肤的话，可能随汗液溶出，经过皮肤的吸收出现刺激的红斑。那我跟你说，我的皮肤就是检测这玩意儿的最好标准，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啊，就是那时候还是个那会儿那个心理你懂吧，
1: 这小黄毛吗？
0: 没我还没着那样。但是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呀，戴个这个项链啊，戴个这个戒指啊，很好看啊。就是我的这个皮肤，就是但凡你戴了一个除了金银和白金以外的这个东西的金属饰品的话，脖子一定会起反应。
1: 那你这个脖子还不算是特别敏感的皮肤，我之前见到就是有一个女士，她就是只能戴纯黄金的，然后还得是这个就是99黄金，就如果说你戴其他的这种的什么一些银饰啊什么的，她也会过敏。所以说你这像你们这类的皮肤的话，就是戴上去直接能感觉到这东西我不适合戴，或者说我就必须啊不能买了，或者丢弃掉。
0: 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也没有戴过，因为戴了半天之后啊，我跟你说，就这脖子这一圈，哎呦，超级的痒，然后你就开始挠，挠完之后，整个这一圈脖子是又红又痒，然后呢，甚至是它接触皮肤的那个地方啊，你痒的时候，你挠完之后，它会起一圈小丘疹一样的东西
1: 啊，过敏
0: 啊，对，非常严重。然后从那以后呢，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就真的没法戴了，就是也不再选择了。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那可能说，哎，我戴着没事，那我戴着玩呗，对吧？但真的你不知道它的材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就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流逝啊，这些这个有害的金属物质就会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儿也要给不同的这个年龄群体要提个醒。你像刚刚我们开头不是提到有一种叫所谓的这个能量石吗？你像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啊，80多岁了，有的时候出去逛一趟街回来了之后呢，戴一个这个挺大的一个项链哈、说这个哪儿哪儿做宣传，我买的这个能量石，说这个能够有保健的作用，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啊。但是其实你像这类的所谓的像是保健石什么的材质，我们不太清楚的里面是什么，那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辐射呀，或者是影响。那像对于年轻群体，我自己就真的是中过这样的招。每年一到这暑假呀寒假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出去游玩，你去到一些这个城市，肯定会逛一些特色古镇，而特色古镇里面就有很多卖小饰品的这个地方，走进去一看吧，特别富有特色，而且呢做工也特别的漂亮。但你一问说什么材质的，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证书，你不太清楚这里面的材质分别有什么，可能看的更多是款式哈、佩戴上觉得不错啊，说价格也不贵，带着玩呗。但是呢，你这戴着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啦，甚至引发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我自己之前就买了一个这个像银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串啊，戴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变色了，而且不是银氧化的那种变色，而是这个涂层彻底掉色了。
0: 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我得带点东西回去。
1: 对，而且你会发现那些价格它卖的不会很贵的，有的可能就卖个这个20块钱、30块钱，贵一点可能就卖个100块钱。就是你觉得说，挺漂亮的，戴上正好出来旅游嘛，拍拍照啊，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这东西你买回去之后，不仅浪费了钱，而且对于身体也不太好。
0: 刚才你聊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想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材质了？砗磲啊，是那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东西，就是。
1: 看来你没少关注手串，我都没听过这个。
0: 对，然后呢，就是我关注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经常的货比三家。打个比方，同样一款这个手串，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首先要选择干嘛呢？正规渠道要去购买，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商家或者商场里面的哈。那么店家呢，一般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材质的，甚至是你要是到这个天猫旗舰店或者某进的话，上面显示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石、什么什么石配了什么什么石、什么什么石。
1: 尤其是买玉石、买玛瑙啊这类的，它会有一个鉴定报告的。
0: 然后呢，多大毫米的、多大厘米的、多少之间价钱的，你就会最终总结出了一句话，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原因。所以这东西咱带了， 你要说真要是正规渠道的，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带着玩没关系，买个便宜喽嗖的带着玩行了。你要真带个挺贵的，你又说听人忽悠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绝版，真的，我们家祖传的，不轻易拿出来。我要不是因为缺钱，我都不卖你。我跟你说，这个老好了。我跟你说，回头你扭头能赚个万八千的。我跟你说，
1: 最重要是你们两个还是有点相识，不是说完全陌生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就信任。
0: 哎呦，可不嘛。所以这东西啊，咱们千万，首先第一个就是呢，要正规，更贵的渠道。第二就是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千万别觉得说它能帮我转运，它能给我带来姻缘，它能让我的命格从此有些改变，
1: 它还能帮我治病，
0: 你指望它要命。
1: 确实是要命。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明儿见，
1: 明天见。

0: 集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0: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0: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4: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今天的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进入汛期之后啊，如果咱们驾车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或者经过了涉水路段，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车辆失去动力的突发情况，那我们心里面首先是慌张呢，还是有应对之策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在汛期高峰期到来之前，因为说七下八上，是主汛期嘛，
9: 没错
4: 啊，给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在汛期怎么样去科学避险。
9: 首先呢，要给大家来说啊，就是咱们出门之前，咱们就得打好这提前量，所以。出门前看预警，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话，咱就别开车出门了啊。非要开车出门的话，那您得提前检查好咱的雨刷和刹车，并且要记住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
4: 那第二呢，遇到积水我们要先判断，而不是贸然通行。即便这个路段呢咱们走过，但是呢这下了水之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水底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不要贸然涉水。那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呢半个车轮的样子啊，咱们肯定得有一个探测它距离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拿个棍子啊稍微试探一下。如果呢咱们不是说这个路段是必经路段，咱们可以绕行嘛。那如果您觉得哎，这个路段必须得过啊，大概半个车轮，水深不到30厘米，那我们还是可以过的。怎么样呢？低速匀速的慢慢过啊，中间别换挡，别松油，也别急加速。那如果您发现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1/2的样子，那就一定要绕行，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
9: 第三点呢要注意的就是漫水桥咱一定不要强行通过啊。漫水桥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隐形的杀手，桥面被水淹，特别难以准确的去判断它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水流特别急的话，那它这个危害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您强行要通过的话， 那这个车啊就很容易被冲走，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律掉头。
4: 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更加紧急，就是车辆在涉水的时候熄火了，咱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说重启它，而是赶紧把车门打开，赶紧的离开车辆，离开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呢，这时候呢咱们要看一看水位啊，而且如果您发现了这水位呢还在持续的上涨，这时候呢果断弃车。那如果您发现了车辆呢因为这个积水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打不开了，咱们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砸车窗的四个角，或者呢通过天窗进行逃生。
9: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公安交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呢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伤害的儿童，其中约有40%为乘车出行所致。所以说，儿童的乘车安全呢，也一直都是被重点关注的。儿童道路安全这个主题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平时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几种乘车方式，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各类安全问题。
4: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针对孩子的。首先呢是坐私家车出行，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带着孩子上下学啊或者外出啊，那乘坐私家车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像未满12周岁的孩子坐私家车时就不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注意是未满12周岁的孩子。车辆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呢可能直接会击打到孩子的头面部，瞬间的撞击力量可达上100公斤，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幼小的头啊颈部啊是没法承受的。
9: 对，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身高的，身高不足1.45米的儿童，您是不可以直接让他去使用咱成人的这个安全带的，一定要去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有那种叫做增高垫儿啊，就是您可以垫在这个孩子的椅子上方，它可以有一个扣子能够扣在这个固定住的，做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去使用。
4: 是的，还有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跟孩子多说一说啊，不要开了个窗或者开了个天窗，这头啊手啊就往外面去伸，这是为了避免其他的车辆或者物体呢和自家车离得过近，这样的话孩子呢就更容易受伤了。除此之外，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吃容易引发气道阻塞的食物，比如说果冻啊、小苹果块啊、其他的一些块状物体，也不要随意的向车外去扔东西，咱们这个东西往外一扔有可能把别人给砸着了，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不要大声的喧哗吵闹，以免干扰到司机行驶。
9: 对，在下车前呢也要提前去观察后方是不是有来车和行人，警惕开门杀。下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人行道的一侧开门下车，下车之后一定要快点走到这个安全的区域，不要在车旁边逗留玩耍，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
4: 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咱们夏天开车，比如说到了路边买瓶水呀，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啊，这时候孩子呢就觉得跟自己带着一块儿吧，那不方便，自己也没时间看管他，就让他留在车里面。但是呢夏天啊，这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升高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即便是车外的气温比较舒服，但是车厢里面这个又是封闭的一个环境，温度呢也可能会上升到38摄氏度以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之下呢，孩子一旦发生中暑就会出现高烧、脱水、抽搐、晕厥和死亡的风险。所以咱们如果要离开车辆也不能够把孩子单独放在车里。
9: 没错，那么针对于私家车我们提醒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孩子如何能够安全的去乘坐公交车或者是校车出行呢？其实公交车、校车来说，现在是最为环保和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了。
4: 是的，
9: 像孩子的日常出行啊，大多数也都会选择这一类的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孩子在坐公交车或者是校车出行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该提醒孩子哪几方面需要去注意？首先，
4: 就是等车，咱不能够像等这个什么呢出租车一样招手哈，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咱们得跟孩子立好规矩啊，在外边的时候等车要站在站台或人行道上有序的去等待， 如果没有专用的站台或人行道，咱们等车呢要和来往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公交车、校车这类大型的车辆周围呢，通常是存在较大的面积的一个视觉盲区。那孩子如果在盲区的范围之内，驾驶员呢可能没法判断到，哎，前方有孩子啊，可能会引发一些碰撞事故。所以咱们带着孩子在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得跟孩子说清楚，还得看管好了。
9: 嗯，那等着等着，这车不就来了吗？肯定就开始着急了，我要上车。哎，这时候咱也要去叮嘱一下孩子，等候车辆进站停稳了之后，一定要注意啊，停稳了之后再有序的排队上车。咱们也要去遵守先下后上的原则，你要不让人先下来，咱怎能坐上去呢？对不对？
4: 嗯，
9: 所以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也不要去拥挤，以防发生踩踏的事故。
4: 嗯，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没赶上公交车啊、校车啊，就不要再继续追逐了，以防被车辆剐蹭或者撞倒了。
9: 对，
4: 上车之后呢，咱们要选择就近的座位给他坐稳了。如果没有一个就近的座位供大家去坐的话，首先呢，这个扶手啊得扶稳了，双脚呢自然给他展开啊，扶稳了之后，车辆的这个急起步啊或者急刹急转弯的时候呢，咱们有更可靠的一个安全扶手。
9: 嗯，
4: 在坐公交坐校车的时候呢，其实两个脚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支点，但是如果咱们就凭双脚去站是不够稳的，最好呢一只手抓着扶手或者把手，哎，有一个三角，就是像三个点的一个支撑，就像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一样的。
9: 对，
4: 有三个点的支撑，这样呢相对来说更稳当一些。可不要过分的相信影视剧当中的扎马步啊，觉得哎呀我这扎马步扎得稳，哈一扎能给他扎住啊。
9: 哦，
4: 咱们一定一定要相信物理知识，该扶稳的该抓牢的咱们一定得做到。
9: 另外呢，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咱跟坐私家车是一样的，您就坐车的时候您就叮嘱孩子别把这头啊手啊伸出窗外，比如说突然间看到了，哎，那是我们班同学，哎，赶紧把车窗打开，半拉身子探出来了，哎，叫小花，
4: 哎，
9: 怎么着喊，这事儿啊不可取，一定要注意提醒孩子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4: 嗯，
9: 因为你半个身子探出去了，有时候那个公交座位，你说如果车窗开得太过于大的话，虽然说有一个栏杆，但是孩子很瘦小，一个急刹或者怎样，很容易整个人就甩出去了。
4: 还有就是公交车的后排座位相对来说更高，
9: 对，
4: 窗户呢又是一个水平位置的，这样的话人离窗户啊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了，
9: 是的，
4: 如果稍微探个头啊，重心不稳，有可能就摔下去了。
9: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在坐车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记得不要向车外去扔东西。
4: 嗯，
9: 这个挺危险的。
4: 是的，
9: 前车哪怕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遇到一种现象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车在途经一些不好的路段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轮胎当中的一些花纹处，它会夹杂一些小石子。
4: 啊，
9: 当你提高车速上了高速之后，这个小石子就会成为一个驾驶的安全隐患。
4: 嗯，
9: 当车轮快速运转的时候，由于这个惯力啊或者什么力量，它那个石子可能就会被挤压弹出来，就一粒微乎其微的小石子，你想想车轮上的花纹能有多深，它能夹一个多大的石头啊，一旦弹到后车挡风玻璃前，那对后车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存在。咱们扔东西其实跟那小石子是同一个原理，是同一个原理的。如果您向窗外去扔这个杂物扔东西，那司机的第一反应就是前面有一些不明的东西来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我避让。哎，那这一个避让可能就会导致其他的一些车辆都是一个紧急的制动，那么这样就会可能会引发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交通事故了。
4: 你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如果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出现的话，咱们其实还是得保持一个什么呢，让速不让道。
9: 对，
4: 如果随意让道的话，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出现啊。
9: 嗯，
4: 所以呢咱们开车的话也得小心谨慎。还有就是我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上下车啊，如果有随身物品掉了，就不要立刻的去捡，可以找乘务员、老师啊或者其他的成年人来帮助啊。还有就是我们要等车辆进站停稳之后呢，慢慢的有序上下，下车之后呢前往人行横道处过马路，如果没有人行横道，要等车辆离开之后再看清车流情况再选择过马路。
9: 嗯，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过马路或者是车这个问题啊，之前一个有很多驾驶经验的一位长者给我分享了一个开车的技巧。
4: 嗯，
9: 就是当你在等待比如进入到待转区，或者是要途经斑马线的时候，有车辆 就是并排行驶的时候，
4: 嗯，
9: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你的车不要去超过另外一辆车的车头。
4: 哎，是的，
9: 这样是最安全的，保持半、嗯、就是半个车身的这个距离是最最安全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反应的时间，万一他的车身挡住了属于你的盲区，那边来了一个人或者骑了个自行车或者是有一些小动物啊过马路什么的，你的这个留够了一个安全的距离可以作为一个缓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车在路上的一个小妙招，跟大家来分享，同车骑行的时候不过旁边车的车头。
4: 嗯，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咱们一定要心中绷紧这根弦。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哎呀，电动车确实很方便啊。
9: 嗯，
4: 上下班接个娃，哎呀，如果是10分钟或者我觉得10到20分钟骑个小电驴，应该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
9: 我昨天呢还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骑电动车，然后有一个爸爸分享的说，骑电动车真的给我带来了太多幸福感。他说，一双小手紧紧地抱在你的，绕着你的这个腹围抱住，然后那一刻你就会觉得风也是甜的，什么都是甜的。上了一天班，所有的疲惫都是因为孩子这样一个小小的环抱而瞬时间消散。
4: 嗯，当然了，咱们坐后座啊，这个孩子呢年龄也得有适当的选择、啊、
9: 没错，
4: 孩子太小或者咱们这个啊有点啤酒肚抱不住
9: 哦，
4: 都得考虑一下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呢，咱们现在新规出来之后啊，不管是骑车的朋友还是坐车的孩子，
9: 嗯，
4: 都得戴好安全头盔、嗯、以及呢咱们后座的孩子呢不能超过16周岁啊，
9: 嗯，
4: 这个是有严格标准的，安全头盔要戴好了，因为咱们的头呢这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啊，咱们戴好一个头盔呢能减轻伤害的事故，降低死亡和致残的风险，所以头盔得系好，还得买合规的安全头盔，
9: 对，3C 标识的哈。还有就是咱们在坐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站着或者是蹲坐在这个脚踏板上，也不要来回的去晃动身体摆动双脚，我们应该面朝前方去坐好，坐在这个座位上啊，一定不要就是倒骑驴的那种形式啊、
4: 嗯、
9: 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我们在乘坐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您啊不差这一会儿，别让孩子在这儿又看书啊或者是又看手机吃点东西啊什么，这些行为都很危险。
4: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搭载成年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出行，守法出行。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季媛媛。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警惕请托型诈骗，筑牢法治防骗防线。如今法治建设持续深化，但不少群众心里仍抱有花钱托人、走后门办事的老旧观念。不法分子正是抓住这种心理，大肆实施请托型诈骗。这类案件已经成为高发诈骗类型，骗子打着捞人平事、承接项目、安置入职、调整司法案件结果等幌子，虚构自身人脉和办事能力，骗取高额打点费。其中司法前客、层层转委托类诈骗更是司法实践中认定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接下来结合真实判例给大家揭露四类高发请托诈骗套路。第一类，无身份包装成万能能人，行为人本身没有任何公职人脉，却谎称认识公安、检察、法院领导，伪造合照，虚构高端饭局，塑造有门路的假象，骗取他人办事费用。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刘某涉嫌非法采矿被调查，殷某谎称认识办案民警，收取10万元办事费，钱款全部用于个人生意周转。最终刘某依法获刑，殷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第二类，利用现有职业等身份夸大能力，超职权范围承诺办事，行为人本身是医护、企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借助自身身份获取信任，承诺办理超出职权范围的项目投标、内部入职等事宜，非法骗取他人财物，同样构成诈骗罪。如一则司法判决中，一名医院护士谎称手握内部渠道，可办理医院入职项目竞标，累计骗取70余万元，钱款全部用于偿还高利贷，最终因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从严判处刑罚。第三类，司法前客诈骗，承诺干预刑事案件结果，也是

当前最常见的骗局。要明确，刑事案件处理流程全部由司法机关依法推进，任何人都无权干预。这种承诺本身就是虚构事实，哪怕个别案件当事人后续顺利取保不起诉，只要行为人依靠虚假人脉说辞骗取钱财，依旧构成诈骗。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黄某二人谎称能花钱疏通关系为被调查人办理取保候审，骗取30.5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在另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吴某二人骗取300万元，承诺为行贿案当事人平事，即便当事人后续取保且不起诉，吴某二人仍被认定为诈骗。第四类，层层转委托诈骗，钱款多次转手。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何某以捞人为名骗取59万元，仅拿出20万元转交他人，自己截留39万元挥霍，最终上游下游中间人均因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最后再次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要彻底摒弃花钱找关系、走捷径办事的错误认知，求职、工程、涉法案件都有法定正规办理渠道，不存在私下疏通、暗箱操作的门路。遇到有人声称能花钱干预司法结果、特殊渠道办事，无论对方有无公职身份，能否拿出所谓人脉证明，一律提高警惕，切勿转账、交付大额打点费。一旦被骗，留存聊天、转账记录，及时报警，司法机关将持续打击各类请托型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纠正托关系走后门的不良社会风气。以上是本次每周普法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0: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做一个安全行车的提示。那出行时，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集中注意力，守法驾驶，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不超速，不逆行，不分心，不接打电话，不随意并线，不争道抢行。在行至多车路段时，中间如有其他车辆遮挡，看不到对向或相邻车道情况时，第一要遵守信号灯，第二要提高警惕，谨慎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防止发生事故，耽误自己和他人的行程。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
2: 嘿，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92.9兆赫，
1: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考后出分之后啊，填报志愿的这些事儿啊。
8: 嗯，
7: 现在呢，有的家长就分享啊，说之前呢自己花了20000块钱请所谓的专家推荐学校，结果呢到最后啊，这孩子一个都没录取上。关键是这机构说的啊，我们有独家的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录取的概率。
8: 嗯，
7: 结果呢，这数据好像不是那么精准啊，孩子呢一个没录上啊，和实际情况呢也完全不一样。
8: 嗯，其实有很多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些机构他会打着什么志愿填报专家，然后什么大数据精准预测，就这些旗号，收取天价的咨询费。其实说白了，这事儿吧，就是一锤子买卖。
7: 嗯，
8: 你要是信了的话，就上钩了。然后他们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7: 哎，
8: 而且近几年来呢，还出现了一个新技术包装的这种骗局。啥新技术？比如说培训机构，他会去鼓吹什么付费的 AI 志愿填报。承诺啥呢？能够精准的投档，然后零滑档等等。
7: 嗯，我觉得这些机构啊，如果能把 AI 搬出来去填报志愿，他是不是有点过分的相信 AI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8: 嗯，是有一点点。
7: 关键是这人生大事啊，用个 AI， 那我自己用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呢？啊，
8: 没错。
7: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鼓吹的，但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仅基于历年，也就是过去几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
8: 嗯，
7: 你盲目的依赖这样的服务呢，有可能就会导致填报失误，最后落榜。可是失误了，机构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可是这样的苦果可是要被自己的孩子给吃下，所以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8: 嗯，
7: 就每年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呢，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呢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的统计情况，近几年的高校录取情况，高校呢也有招生简章、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所以呢所谓的什么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啊，通通都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信息壁垒，只是他查到了，机构查到了，咱们没查到而已。所以咱们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也可以直接打当地的教育考试院、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以及目标院校的咨询电话，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8: 嗯，像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几个诈骗的手段，什么作弊短信啊、提前查分改分，然后这个填报志愿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些档您都没上。那接下来这一档啊，有的时候还真的容易恍惚，
7: 档档不一样。
8: 嗯，这个骗局是怎么着呢？关于助学金的这个问题。
7: 哦，助学金啊，帮助孩子呢继续完成学业。
8: 对，
7: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家长的赵先生啊，去年接到过这样的电话，说恭喜您的孩子获得高考的优秀考生助学金，赶快领取吧。啊，我呢，我是教育部的工作人员，现在您孩子呢领取到了这个。

0: 助学金呢是5000元，但是呢想要拿到5000元助学金啊，您得先交一笔手续费，激活账户，这钱呢才能往账户上打。
1: 那这个你看看咱就得想一想了，账户为啥还要去激活呢？
0: 对呀，而且这手续费是存在的吗？所以呢当时赵先生呢就没上当啊，觉得不对劲，向当地教育部门二次核实之后确认这样的事儿根本不存在。
1: 对，其实助学金的诈骗呢也是高考诈骗高发类型之一，尤其是针对这种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国家呢学生的这种资助政策体系很完善，所有的讲的这种什么助学金呢这种发放，它都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进行，不会要求大家提前去缴纳任何的费用，更不会去索要各位的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等等这些敏感的信息。
0: 是的，所以咱们接到电话，如果对方说是教育部门或者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要提供银行卡信息或者缴纳费用的，这一律都是诈骗。面对这样的情况，咱们记住一个，就是二次核实，你是哪个教育部门的呀？顺义区的呀，还是北京市的呀？好，北京市的，那我们向北京市的教育主管部门打一个电话，自己去打一个电话，主动打出这个电话，就能知道刚才接到的电话他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
1: 另外呢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骗局是什么呢？就是提供什么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类的骗局啊，咱也别信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个同学23年参加高考，因为高考成绩呢比某个大学的分数线只低了0.5分，就是这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就有点不太甘心。而这个时候没有被录取，这个不法的一些犯罪分子就开始去找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和这个同学联络了，声称啥呢，说我啊可以帮你去办理这个学校的入校名额，办不了入学就退还所有的费用。其实你想想只差0.5分，然后又有人说他能给你办，然后但是你得花一点点钱，但是办不成呢你好像又吃不了啥亏，对不对？他把钱都退给你，听上去感觉是一个挺合适的事儿啊。那这事儿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期间呢，这个彭某啊就通过编造各种，就是这个骗子通过编造各种什么请客送礼、购买入学指标等等这些谎言，先后从这位同学这个地方骗了4万多块钱。
0: 是的，为什么说骗了4万多块钱，是因为咱们来看一下教育部发布的30个不得招生工作的禁令，就明确要求了，不可以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省级招办呢，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者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等。所以呢有了这30个不得，咱们也能清楚啊，这低分花点钱临门一脚啊，只要花点钱咱们就能进名校的，一律都是诈骗。所以提醒大家，一旦涉及到考试类的虚假消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第一时间留好相关的证据。
1: 还有这个转账的一些凭证啊什么之类的，咱都留好了。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及时的向学校啊或者是教育考试部门去反映，或者您直接就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牢记9611反诈预警专线和110紧急报警这两个号码，坚决来维护咱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去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3: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0: 大多数都是这个叫做成分，我买过各种趣闻，
1: 来
0: 有趣闻手环，
1: 嗯，
0: 趣闻手环呢有那种手表式的，它是一个布的那种袋子，然后里面你就塞一个这个芯儿，
1: 嗯，
0: 就是那个药芯儿的那种。
1: 哦，
0: 还买过那种趣闻手环，就特别像一个橡皮筋儿似的，细细的一根绳子的那种，还有叫做趣闻贴儿，就像一个奖励小贴纸一样，啪一下摁在那个身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之类的驱蚊产品，就是那种喷雾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涂抹类的。
1: 哎呀，
0: 哎呀，我都买过。还有那种灯，
1: 你这不说的话，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偷偷开了一账号专门做测评的？
0: 我都买过，但是我感觉这东西到底有用吗？就有，尤其我最近刚入手的那个细细的，就是特别像橡皮筋的那种驱蚊手环，
1: 嗯，
0: 然后就是小朋友之间就很流行，
1: 嗯，
0: 各种卡通的那种图案，然后套在手上驱蚊。先驱不驱蚊我先不说啊，就我刚买的那一袋里面大概能有个三四十条吧，
1: 嗯，
0: 就三四十个，我一打开那个盖子从里面拿出一根的时候，那个味道都快把我给熏晕了。
1: 哎呀，
0: 特别的冲，所以我就
1: 说不定它的原理是这样的，你晕了之后蚊子怎么咬你你都发现不了。
0: 你要是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啊，
1: 反向驱蚊啊。
0: 对，特别的呛这个味道，
1: 哎，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个盘点，看看你曾经买过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哎，
0: 嗯，
1: 你从这个体验者的角度来说有没有用？
0: 说实话，那个像小贴纸，
1: 嗯，
0: 奖励贴纸一样那个驱蚊贴，我不知道，就是但不涉及品牌，就是我买过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用，
1: 然后，哦，没啥用啊。
0: 还有那个手表式的那种，
1: 嗯，
0: 腕带式的那种驱蚊的，就是里面你得单独放一个药芯的那种，
1: 嗯，
0: 我也感觉没啥用，
1: 是吧？
0: 就是你到户外该被叮还是被叮，
1: 就基本上用的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这个达到它的宣传效果。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你说到的这些，还有，
0: 嗯，
1: 有的商家分享说这个植物驱蚊，甚至我上周还是上上周跟一朋友啊，在一个也不能叫野外，啊，
0: 野外
1: 户外球场打球的时候，
0: 哦，
1: 他就说：“哎呦，我挺招蚊子，在这球场没被蚊子咬。”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边这个草那个草就是驱蚊的，一般来说这个这些草长的地方都没有啥蚊子。”我以为真的有。
0: 真的吗？
1: 啊，当时呢
0: 驱蚊，
1: 而且呢在网上很多的什么博主也好啊，商家也好，也在卖植物驱蚊，
0: 嗯，
1: 就哪些植物能够驱蚊，比如说艾草，
0: 啊，对，
1: 薄荷、天竺葵，
0: 嗯，
1: 啊，都能够防蚊。到底能不能呢？咱来看一下专家说的啊。他说部分植物挥发物有驱蚊的潜力，但是植物自然释放的浓度要远低于实验室的高浓度的提取物。咱们如果想要植物达到驱蚊的效果得怎么做呢？揉搓碾碎叶片之后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如果只是它自然生长，哎，那这个局限性就存在了，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什么买个植物放家里就能驱蚊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0: 所以说在这个网购平台上打着什么绿色纯天然旗号，
1: 嗯，
0: 什么售卖这种驱蚊植物的，这个您就别太信了，
1: 对，别太信了。
0: 嗯，
1: 其实除了植物之外呢，还有高科技的超声波驱蚊器。哎呦喂，
0: 啊，这边有听众也说了买过，
1: 嗯，
0: 什么还有那种灯，
1: 买过是吧？
0: 啊，
1: 结果肯定都是好像没啥用。
0: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买过一个，
1: 嗯，
0: 就放在窗口，因为那个窗户的住的那个房子的前面呢，它就是一片池水，
1: 嗯，
0: 然后蚊子特别多，没用。
1: 是的，来看一下。之前呢有科学家做过实验，超声波驱蚊，结果表明呢不管在野外还是实验室的环境，这个超声波驱蚊就没啥用啊，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不要相信所谓的黑科技。还有就是现在一些商家玩一些蚊子游戏啊，就是什么目前用到的驱蚊剂啊，都是干扰蚊子的感知能力，让它找不到人，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常知道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避蚊胺、驱蚊纸、派卡瑞丁，只是呢不同产品它的驱蚊成分的含量不同而已。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驱蚊手环，
0: 嗯，
1: 还有驱蚊贴，
0: 嗯，
1: 这是大多数会宣传我们家这个东西呢是天然植物成分的啊，对身体无害，但是你一拿出来有自己都快晕了，
0: 那个味儿特别冲。
1: 对，非常非常冲。其实这些东西啊也没有实际的效果。
0: 嗯，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做过纯植物蚊虫驱避剂的产品比较测试，测试了50款产品，全部都是驱蚊手环、驱蚊贴、驱蚊扣，结果表明所有的产品效果都很差，什么有效距离达到多少多少米，持续时间能达到30天，这些呢无稽之谈，所以呢咱们不要相信驱蚊手环、驱蚊贴和驱蚊扣等等。
0: 嗯，还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类

0: 情打擦边儿、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宣传吧，有时候会涉嫌违规这个问题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基本打擦边球嘛，就是他在产品的名称上面就不会明确的写驱蚊两个字儿，
0: 嗯，
1: 而是告诉你啊，我们家卖的精油手环啊，我们家卖的精油贴，你一看他的店铺名字，可能是专门驱蚊的，那和蚊子相关。
0: 嗯
1: 嗯，或者呢他们家卖的其他东西基本都是针对蚊子的，您就会不自然的带入，哦，这个精油手环就是驱蚊手环，哎，
0: 对，会有这种感觉，
1: 他让我们自己来作答、
0: 嗯、
1: 他就避免了这种什么广告的虚假宣传的嫌疑。
0: 对对对、
1: 啊、还有的产品呢上面写着防护手环，特意写着不含避蚊胺，
0: 嗯，
1: 但是就会在成产品的设计上面各个方面就会给你啊，它只是不含避蚊胺而已，是不是有点别的东西啊，
0: 嗯，
1: 有什么独家秘籍呀、啊、能够驱蚊啊，其实它全都是他们想打的一个擦边球，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些广告不要听信。
0: 所以我们这个最好的驱蚊方法，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
1: 嗯，
0: 咱避开啊、就是在这种高发的比如说池塘边儿啊、
1: 嗯、
0: 绿植边儿啊这种地方，如果您真的要去的话，咱就长衣长裤最保险了。
1: 哎，长衣长裤真的很保险，
0: 可以一定物理上的去隔离它。
1: 对，还有就是咱们要买驱蚊产品的话，就不要相信这些科技类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咱们呢长衣长裤这是物理防护，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什么避蚊胺、避蚊纸和派卡瑞丁，这些呢还是有一定功效的，只是说它的不同产品它的含量不同，以及针对的适用人群不同，有一些是婴儿级的，有一些不是婴儿级的。就算我们是买到了婴儿级的话，咱们还得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含量是低于婴儿所承受的那个范围的，这些所有的备调啊，咱们都得做到位，才能买到一个合格的有效的驱蚊产品。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啊？
3: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8: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9: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8起，其中火灾类11起，救援类67起。消防安全不容忽视。一，夏季天气炎热，空调、学习台灯等电器避免长时间通电使用，防止线路过载引发电器火灾。二，车辆应提前做好保养，查看车载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灌装喷剂、香水、移动电源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四，乘坐公共交通时，若因发生事故导致车门无法正常开启，可使用车门的应急开关，或用安全锤砸碎车窗进行逃生。五，夏季蚊虫多，驱蚊时应注意将点燃的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上，且不要靠近蚊帐、床单、衣服等可燃物，离家及时熄灭。六， 选购合规。

0: 的电动车，严禁私自改装线路电池，禁止长时间过夜充电，不得在楼道室内停放充电。七，及时清理家庭阳台、楼道堆积的书本、纸箱等可燃杂物，避免高温暴晒引燃可燃物，防范起火风险。八，考场周边的商铺、住宿点位全面排查火灾隐患，易燃易爆物品规范存放，严禁违规用火、违规用电作业。九，考生及家长自觉远离明火点位，不随意玩火，熟知逃生知识，遇到火情及时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每一滴汗水都在铺垫成长，每一次坚持都在积蓄能量。
2: 愿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热爱，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
1: 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热爱整个世界》，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吧，
2: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首批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涉及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更新等领域。其中，顺义区22个项目总投资约50.5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投资约39.4亿元。这些项目均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有投资需求且条件相对成熟。接下来，顺义区发改委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投融资改革，为民间投资架桥梁、搭平台、拓渠道，以更大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启幕，5项赛事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同步开赛。1246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全民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本次活动创新推出5赛合一办赛模式，将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龙舟大赛、拔河比赛、健身操舞比赛、第3届全民健身运动会5大群众体育赛事集中举办。来自全区各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群众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共享运动乐趣。启动仪式上，健身操、圈操、空竹、传统武术等全民健身展演精彩纷呈，集中展现了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丰硕成果。随后，5项赛事同时开赛，现场气氛热烈，看点十足。龙舟赛道上，参赛队伍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划破长空，队员们擂鼓助威，挥桨奋击，舟楫破浪前行，在湖面掀起阵阵竞速浪潮。仁和镇复兴村女子龙舟队队员肖龙义说，龙舟精神不仅在赛场上给我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闯劲，更在生活中让我充满干劲。我们村女子龙舟队自2025年成立以来，持续的训练和比赛让我收获了健康体魄，也养成了乐观向上的心态。岸边的拔河赛同样热火朝天，紧绷的麻绳，选手们咬紧牙关奋力发力的身影，尽显力量角逐与团队协作的魅力。健身操舞赛场动感满满，活力绽放，参赛队员伴着轻快活泼的旋律舒展身姿，各队伍舞步流畅，姿态优美，笑容灿烂，充分彰显出顺义群众热爱运动、乐享健康的精神风貌。全民健身运动会趣味十足，人气爆棚，定点投篮、运转乾坤、团体同步仰卧起坐等多项趣味团体协作比赛同时开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顺义区群众体育品牌乒乓球赛看点十足。赛事历经全区3550人海选，最终496名选手晋级区级决赛，参赛人群覆盖全年龄段。赛场上，青少年选手身手敏捷，攻防灵动，成年选手沉稳老练，技术精湛。赛场周边市集区46个特色摊位同步开市，汇聚美食、文创、农特产品和体育互动体验，打造运动加休闲加消费融合新场景。市民观赛之余，可以逛市集，一站式解锁文体旅商农多元乐趣。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怀柔两区携手以冰彩顺义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为载体，开发银发服务跨区共建新篇章。活动集文艺展演、成果展示、项目发布、区域共建、实景市集于一体，拉开顺义银龄服务提质升级的全新序幕，为辖区退休人员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联动的晚年生活新图景。现场发布了乐活足迹地图2.0，作为全市首份面向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服务地图，乐活足迹于2025年上线，集合了顺义区25个镇街公共观光景点、便民体育空间、特色文化点位及年度未老活动信息， 今年升级后新增志愿服务实践、引领风采展示、乡村振兴助力三大专题线路，覆盖生态环保、文明实践、文化展示等多个领域，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活动中，顺义、怀柔两区代表签署了共走通淮路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协议，以通淮路为载体，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深挖沿线民生服务资源与文体文化禀赋，将点状活动升级为常态化、一体化、链条化的老龄服务共建新模式。活动还为顺义野谷生态园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授牌，基地将依托园区生态种养、田园文旅、农事体验等资源，搭建两区退休人员生态实践与田园研学的实体平台，进一步丰富银发群体志愿服务与休闲实践场景。主会场内诗朗诵锦绣宣讲乡村里的文体中心、舞蹈中华好家风依次上演，展现了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温度与厚度。场外花车市集同步开放，提供地图讲解、非遗体验及特色农产品展销，让老人在可看可学可玩的实景空间中感受服务温度。今年顺区紧扣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赋能主线，深耕滨彩顺义银发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参观、乡村振兴实践、红色观影、银龄志愿服务等特色学习教育，汇集万名退休人员。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迎来降雨，恰逢晚高峰时段，在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不少乘客未带雨具，地铁工作人员及时送上的爱心雨衣，让大家不再淋雨赶路。而这项贴心服务正是地铁十五号线与乘客相守十五年的温暖约定。19时，记者在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看到，由于降雨来得突然，地铁出入口聚集了不少避雨的乘客，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在各出站口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协助乘客穿好，同时站内设置雨衣包装袋回收点，方便乘客丢弃废纸、雨衣包装袋等，保持站内环境整洁有序。暖心服务赢得乘客频频点赞。除免费发放雨衣外，地铁十五号线各站台针对降雨天气还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贴心设置伞套自取处，方便进站乘客收纳雨伞，铺设防滑垫，摆放安全警示牌，加密雨天广播提示，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车站还在降雨来临前提高调度，实时清点雨衣库存，确保物资充足，发放及时。免费发放雨衣不是临时举措，而是一场已有十五年的温暖约定。早在2011年，自地铁十五号线开通后，工作人员就开始为乘客免费发放雨衣，提升出行体验。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值班站长吴飞介绍，顺义站每个出入口基础配备至少1000件雨衣，站台库房的库存保持在4000件以上。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还统筹储备55万件雨衣，随时为各站增补。今年车站还升级了雨衣质量，更加耐用舒适，满足乘客雨天出行需求。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细节里，雨中的站台、上下班的路上、一次次及时伸出的援手，都是最真实的城市温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这份长达15年的温柔坚守，已成为顺义最动人、最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 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秃？

0: 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 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冰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

0: 牌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 中性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4: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5: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6: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7: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8: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9: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

0: 深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5: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4: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 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8: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

0: 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并正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

0: 是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六十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百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办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

0: 有凝聚力的团队。
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征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征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征无法释怀。2013年，兰征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征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0: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3: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
1: 年。2008年，兰征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征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 6月30号，兰征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业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5: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5: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带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

0: 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仍较为缓慢。
1: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记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000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0: 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东方开市。
1: 丰台最大规模养老综合体正式投用。
0: 清华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校长寄语争做智能时代引领者。
1: 路线故城麦田收割活动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
0: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出现分化行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年印发《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聚焦消费场景，优化公园内举办文化、体育、节庆等活动审批流程，拓展零售、餐饮、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多样化服务，支持商圈探索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背后的每一个消费场景，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胡同、公园里的文化市集，无论是暑期夜间的休闲时光，还是数字消费新业态，都是经营主体最直接、最频繁与消费者发生碰撞的地方，也是最浓烟火气所在。他们不仅激发了内需活力，也澎湃着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龙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伴随着由 AIP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农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明显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3: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2: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4: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2: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5: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 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2: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龙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1: 由西城区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每周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正在北京方廊坊头条开市。 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7: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6: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8: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
6: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9: 在中国你们喝热的，我们喝冰的，加糖柠檬。
6: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9: 我们要中国人认识厄瓜多尔的文化。
6: 在厄瓜多尔展位隔壁的北京老字号东来顺展位也玩出了新花样。展位负责人张辉说，
10: 我们做了以烧烤为主的特色羊肉串，烧烤的玉米，疯狂玉米粒，西式热狗，而我们展现的一个景特兰火锅，非常有特色的。
6: 市集还专门设置了玛雅文明展展览专区，为游客讲解玛雅安第斯文明历史与大展展品。市民还可选购大展的文创，还可以一键生成以玛雅金字塔、安第斯黄金图腾、美洲丛林秘境为背景的数字图片，实现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承办方国旅总社王纯孝说，
11: 我们这次市集使用了轻量级的21组花车和5组美食特色棚房，我们完整保留了廊坊头条的老北京的空间肌理，我们也把美洲文明的细节悄悄揉进了每一步街巷的风景里面。
6: 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活动主办方北京方副总经理刘建伟说，
12: 以玉米为文化纽带，串联起来了展览加市集加研学加互动的一个全链条的体验，使大家能够在博物馆内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头就能在街区亲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移，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通明湖畔开赛。今年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事规格、保障体系、文化体验将全面升级，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标准。上亿城集团近日还与 GT 赛事运营机构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2026赛季将汇聚更多国际顶尖车队、知名厂商赛车参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道不在赛车场，而是在真实的街道上，这也是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赛道坐落于北京亦庄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4.9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高端汽车与新能源智能汽车年产值超3000亿元，占北京全市汽车产业规模60%以上。区域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5500万公里，占全国总量1/4，为赛事产业化、科技化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昨天在延庆区井庄镇箭杆岭村开幕，这也是近年来京郊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射箭赛事之一，设置山地原野赛和场地三地赛两大竞赛类别，同时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4个竞赛项目。赛事举办期间，群众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井庄镇当地品尝火盆锅豆腐宴、牛头宴、向阳鱼宴等特色美食，也可以身着汉服漫游柳沟古城，亲手体验酸浆豆腐制作工艺，在三思村体验柴火饭、叫花鸡、 非遗汉船等民俗项目，还可沿乡村骑行线路畅游山野，登临长城步道，远眺雄关，全方位感受京郊小镇的独特魅力。
0: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系列活动2.0本周在回龙观首开龙街启幕。北京第一个户外国风餐饮主题街区红运巷开街仪式同步开启，标志着昌平区与首开集团携手打造的京北首个文商旅融合新地标首开龙街实现跃升，为北京城市更新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实践答卷。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是昌平区2026年1+5+F 全年全域促消费体系中的重磅 IP 活动之一。夏夜系列活动从6月贯穿到9月，承接暑期消费旺季，成为全年消费图谱中最具活力最高热度的重要篇章。
1: 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正式亮相，首批6家门店同步开业。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5: 早上9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生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13: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它就得卖28，但人这19.9，而且比例还大。
5: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柏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
13: 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14: 便宜的多了。
5: 超合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3R产品、标品、冻品4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超合算 NB 总部雕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15: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不必要的溢价的部分都去掉，像品牌会有上架的这些进场费用，中间的物流的这一些成本和本身品牌等销的这些费用，其实这一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的。
5: 北方家庭常见的面点主食，适合北京时令节气的生鲜果蔬，首次进京的超合算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骆鱼介绍。
16: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40%左右。
5: 首批6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17: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合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18: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0: 三 D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1: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丰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养老综合体中海康养北京锦城本周正式投用，迎来第一批上百位入住老人。项目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紧邻地铁郭公庄站，设置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项目还配备了全套适老化设施与智慧康养系统，拥有超大园林和共享空间，公共配套面向周边居民开放，打破养老社区与城市生活壁垒。项目补齐了丰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也完善了区域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
2: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昨天举行，3460名本科毕业生在骄阳与夏风中开启人生新篇章。校长李路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关键词发表毕业致辞，他指出，毕业生成长岁月恰逢 AI 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作用已成为这一代人的必答题。李路明强调，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他勉励学生夯实基础，保持思辨主动性，在人机协同中延伸能力边界。李路明还说，技术决定能走多远，人文引导走向何方，呼吁毕业生将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1: 新闻广播消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日前举办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本次对话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会议认为，面向十五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共建、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人才共育，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鹿县顾城遗址公园昨天举行了冬小麦收割活动，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国画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
4: 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5: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6: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粒，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
4: 30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7: 你觉得累不累啊？
8: 累。然后我浑身是水，
9: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着急。之后呢，真是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只有了还不到2斤小麦。
4: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的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10: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11: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张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4: 鹿县顾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鹿县顾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12: 那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工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1: 国际现货黄金近日连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受其影响，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

0: 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那么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请听报道。
1: 1199，26号中午，记者来到滨湖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2: 当然买的人多了，那前两天都排队了，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1: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进店选购。市民苏女士说：“
3: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
1: 记者也发现，受买涨不买跌等情绪影响，也有不少顾客处于观望状态。
4: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
5: 朋友看我过来一块儿过来看看，听说是跌了点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估计我不会买吧。
6: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5: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7: 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1: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庆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8: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计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1: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大多集中于4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秦静分析认为，
8: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1: 专家提醒，黄金市场波动风险较高，行情涨跌频繁，普通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抄底，要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调整，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消费计划。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镖比赛暨第5届北京市飞镖公开赛昨天开赛，飞镖社会组项目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市运动会群众赛事序列，标志着我市飞镖群众体育赛事正式迈入市级官方赛事体系，是首都飞镖运动规范化、正规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11: 本市日前举办安全生产月危化品运输安责险专场宣传活动，安全培训专场同时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与市交通委以及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共同举办。
10: 目前正值京郊大地夏粮丰收季节，面对近期北京市多地大风天气，成熟期的小麦发生大面积倒伏、麦穗折损。截至目前，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接到小麦受灾报案近100起，已经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并加速赔付。
1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唐欢，感谢您的收听。
1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1摄氏度，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心。
10: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12: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呢。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记者逐一对接街道、国家电网、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及设备权属单位各相关部门做出详细说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3: 变电箱占用便道，就感觉走这便道就走到那，感觉跟一面墙似的，就给堵住了。
14: 市民孙先生所说的变电箱位于东二环辅路丽水湾畔小区东侧的人行便道上。孙先生说，这个变电箱几乎将人行便道拦腰截断，导致行人通行不方便。而在人行便道西侧就有一块绿地，现在是街心花园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变电箱挪到这里。
13: 他那个变电箱里边，我看了，它里边也有一个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变电箱再往里挪一下，可以把这条便道给让出来。
14: 6月17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时看到，变电箱宽约1.5米，高约2米，变电箱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基座上，人行便道包括盲道在此处被截断，来往行人可以勉强从变电箱一侧流出的人行道通行，或是上台阶从水泥基座上通行，或是提前从街心花园绕行。路过的行人告诉记者，正常人通行其实是可以的，但对于这里路况不熟悉，推婴儿车或者轮椅的行人确实会造成一定困扰。
15: 这推婴儿车走到这儿还得再推回去。
14: 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走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办，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16: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是专业设备，我们这个街道这边其实并不掌控。
14: 记者随后联系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变电箱并不属于国家电网，建议联系变电箱的产权单位。
17: 它是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电源设备，人家是产权责任问题。
14: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18: 那个地儿啊是那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兴门桥，它不晚上那桥上都亮灯嘛，它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14: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对此，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资源保护科的工作人员详细解释了原因。
12: 因为现在按照咱们北京市，也是对各区啊，就是我们也是按市里要求进行审批，然后一般像这种占绿地的话，就其实是算在永久占用绿地了。其实它那个箱子挪进去之后，不仅是那一个箱子的占地，它底下有基础会更大一些，而且还要给他们留一些作业通道和日常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然后就是不管是占多少，按照市里的要求，核心区就是东西城都必须要报到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14: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12: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规证，确实哎，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
14: 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值，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12: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14: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
2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首批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涉及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更新等领域，其中顺义区22个项目总投资约50.5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投资约39.4亿元，这些项目均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有投资需求且条件相对成熟。接下来，顺义区发改委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投融资改革，为民间投资架桥梁、搭平台、拓渠道，以更大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及北京拼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启幕，5项赛事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同步开赛，1246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全民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本次活动创新推出5赛合一办赛模式，将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龙舟大赛、拔河比赛、健身操舞比赛、第3届全民健身运动会5大群众体育赛事集中举办。来自全区各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群众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共享运动乐趣。启动仪式上，健身操、圈操、空竹、传统武术等全民健身展演精彩纷呈，集中展现了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丰硕成果。随后，5项赛事同时开赛，现场气氛热烈，看点十足。龙舟赛道上，参赛队伍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划破长空，队员们擂鼓助威，挥桨奋击，舟楫破浪前行，在湖面掀起阵阵竞速浪潮。仁和镇复兴村女子龙舟队队员肖龙义说，龙舟精神不仅在赛场上给我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闯劲，更在生活中让我充满干劲。我们村女子龙舟队自2025年成立以来，持续的训练和比赛让我收获了健康体魄，也养成了乐观向上的心态。岸边的拔河赛同样热火朝天，紧绷的麻绳，选手们咬紧牙关奋力发力的身影，尽显力量角逐与团队协作的魅力。健身操舞赛场动感满满，活力绽放，参赛队员伴着轻快活泼的旋律舒展身姿，各队伍舞步流畅，姿态优美，笑容灿烂，充分彰显出顺义群众热爱运动、乐享健康的精神风貌。全民健身运动会趣味十足，人气爆棚，定点投篮、运转乾坤、团体同步仰卧起坐等多项趣味团体协作比赛同时开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顺义区群众体育品牌乒乓球赛看点十足。赛事历经全区3550人海选，最终496名选手晋级区级决赛，参赛人群覆盖全年龄段。赛场上，青少年选手身手敏捷，攻防灵动，成年选手沉稳老练，技术精湛。赛场周边市集区46个特色摊位同步开市，汇聚美食、文创、农特产品和体育互动体验，打造运动加休闲加消费融合新场景， 市民观赛之余可以逛市集，一站式解锁文体旅商农多元乐趣。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怀柔两区携手以滨彩顺义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学习教

一系列活动为载体，开发银发服务跨区共建新篇章。活动集文艺展演、成果展示、项目发布、区域共建、实景市集于一体，拉开顺义银龄服务提质升级的全新序幕，为辖区退休人员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联动的晚年生活新图景。现场发布了乐活足迹地图 2.0， 作为全市首份面向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服务地图，乐活足迹于2025年上线，集合了顺义区25个镇街公共观光景点、便民体育空间、特色文化点位及年度慰老活动信息。今年升级后，新增志愿服务实践、银龄风采展示、乡村振兴助力三大专题线路，覆盖生态环保、文明实践、文化展示等多个领域，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活动中，顺义、怀柔两区代表签署了共走通淮路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协议，以通淮路为载体，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深挖沿线民生服务资源与文体文化禀赋，将点状活动升级为常态化、一体化、链条化的老龄服务共建新模式。活动还为顺义野谷生态园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授牌，基地将依托园区生态种养、田园文旅、农事体验等资源，搭建两区退休人员生态实践与田园研学的实体平台，进一步丰富银发群体志愿服务与休闲实践场景。主会场内诗朗诵锦绣宣讲、乡村里的文体中心、舞蹈中华好家风依次上演，展现了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温度与厚度。场外花车市集同步开放，提供地图讲解、非遗体验及特色农产品展销，让老人在可看、可学、可玩的实景空间中感受服务温度。今年顺义区紧扣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赋能主线，深耕滨彩顺义银发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参观、乡村振兴实践、红色观影、银龄志愿服务等特色学习教育，汇集万名退休人员。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迎来降雨，恰逢晚高峰时段，在地铁15号线顺义站，不少乘客未带雨具，地铁工作人员及时送上的爱心雨衣，让大家不再淋雨赶路。而这项贴心服务正是地铁15号线与乘客相守15年的温暖约定。19时，记者在地铁15号线顺义站看到，由于降雨来得突然，地铁出入口聚集了不少避雨的乘客，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在各出站口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协助乘客穿好，同时站内设置雨衣包装袋回收点，方便乘客丢弃废纸、雨衣包装袋等，保持站内环境整洁有序。暖心服务赢得乘客频频点赞。除免费发放雨衣外，地铁15号线各站台针对降雨天气还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贴心设置伞套自取处，方便进站乘客收纳雨伞，铺设防滑垫，摆放安全警示牌，加密雨天广播提示，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车站还在降雨来临前提高调度，实时清点雨衣库存，确保物资充足，发放及时。免费发放雨衣不是临时举措，而是一场已有15年的温暖约定。早在2011年，自地铁15号线开通后，工作人员就开始为乘客免费发放雨衣，提升出行体验。地铁15号线顺义站值班站长吴飞介绍，顺义站每个出入口基础配备至少1000件雨衣，站台库房的库存保持在4000件以上。北京地铁运营4分公司还统筹储备55万件雨衣，随时为各站增补。今年车站还升级了雨衣质量，更加耐用舒适，满足乘客雨天出行需求。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细节里，雨中的站台，上下班的路上，一次次及时伸出的援手，都是最真实的城市温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这份长达15年的温柔坚守，已成为顺义最动人、最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
途经

0: 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

0: 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记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

0: 正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

0: 回事儿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款网格二合一，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5: 天心星。
1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限广播节目到此结束。